0: 然后立交，像李家庄上宫，像洪都高，像沿江北道的上英雄桥这样的重点通道，目前都还具备相当的优秀的通过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啊。所以，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208米，甘州市的165国道西北向东南拥堵633米，邵氏的庆丰路南向北拥堵399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吉安、九江三市西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方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方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人啊，在夏天出汗之后呢，会立刻进入空调房，瞬间的凉爽让人觉得特别带劲儿。殊不知啊，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骤降，导致毛孔急速闭塞，暂时终止出汗，造成身体散热受阻，诱发感冒。那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熊俊建议啊，出汗之后呢，最好用干毛巾或者温热毛巾擦干，有利于热量更好的散发出来，人体才会感到凉爽和舒适。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5: 接下来健康要知道，要和您来说一说这个阿司匹林和尿酸之间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小秘密。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呢，都在长期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它能够有效的预防血栓。但您可能不知道，阿司匹林对尿酸的影响跟它的剂量大小关系是特别大的。可以讲啊，这玩意儿它是一个

0: 两面派。简单来说呢，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比如说每天一片的，那么它会减少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和可能啊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所以呢，有些朋友啊，他们在规律服药之后啊，会发现尿酸悄悄的超标了，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如果呢尿酸真的高了，是不是就要立刻停药呢？这千万千万不要擅自做主呀。那这里呢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了，阿司匹林呢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好处远远大于它可能升高尿酸的风险。擅自停药呢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正确做法呢是，如果您在服用阿司匹林期间发现尿酸升高或者痛风发作，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医生呢会综合评估您的情况，如果情况允许，可能会为您换这个用尿酸没有影响的替代药物。如果必须继续服用阿司匹林，医生会指导您通过多喝水、调整饮食、使用降尿酸药物等方式，把尿酸控制在安全范围。总之啊，用药无小事，当护心和控尿酸遇到一起，请务必把专业的判断交给医生，千万不要自己当药剂师了。
1: 敲黑板了，土于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节目在线，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节目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融合套餐，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早间高峰，天气和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都可以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在问说，今天龙溪大桥恢复通行了没有？恢复了，恢复了。昨天晚上的7点就可以走了。龙溪大桥经过了一个月的施工，现在已经是可以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么今天早上大家是可以放心选择龙溪大桥了。那么就是因为这样，那么大家也关注到今天早间高峰，刚小雷也说到，真的是格外的畅通，就连龙溪这个英雄大桥也不堵了，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比较频繁的就是早高峰容易有变动的一些点位，就是英雄大桥。今天就连英雄大桥都不堵了，所以龙兴大桥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对于大家早间高峰的畅通指数来说，又是疯狂助力啊。所以大家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通行情况还真的是不多啊。如果有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当然说到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有关于智驾小蓝灯合规问题是刷屏了，很多车主啊就是疑惑了三件事：老车还能上路吗？蓝灯还能正常行驶吗？新车还能加装吗？马上连线我们的主持人菲菲，一起来关注一下。早上好，菲菲。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关于最近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车讨论非常多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智驾小蓝灯的问题哈。我相信有很多新能源车主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我的车本身就带这个智驾小蓝灯，我现在是要去吧。

0: 拆掉吗？还能不能够正常继续来用我的这个支架的功能呢？那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支架小蓝灯最近合规问题的这个争议，还是要起始于在上周，我们其实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关注到了，当时工信部发了一个新的公告，说是从2026年的7月27号开始，新申报公告认证的新车全面禁止装配外置的支架小蓝灯。那么如果新车它带了这个蓝灯的车型之后呢，就没有办法通过车企的上市审核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哈，其实对于我们的老车目前来看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因为根据国标 GB4785 当中的一个规定呢，民用车外部的灯光是只允许白红黄琥珀色，蓝色呢是属于特种车辆的专属灯光。而我们像很多新能源车里面它外置的那个支架小蓝灯确实本身是不合规，但是大家也知道新生事物嘛，有的时候总会带来一些需要我们的一些规章制度及时跟进的地方。所以现在呢国家也是正在修订相应的一些新的车灯国家标准，后续也会出台统一的规范。但是目前来看，对于我们已经有蓝灯的这些支架车型，大家的这个支架功能包括蓝灯还是可以正常去用。那主要是涉及到了一些新车新上市新要在市场当中来销售的车型，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搭载这个小蓝灯了。但是我们也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支架的车型嘛，还是要有一些外部的提示，给其他的这个道路参与者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知道这车它是开了支架的。那至于这个灯之后到底会怎么进行设计，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关注。那就是我今天了解到的情况啦，林可。
1: 好，非常感谢菲菲的介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支架的使用，或者说您对于支架小蓝灯怎么看，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啊。那当然今天早间高峰我们还有个互动话题，我们这个 CN 这已经就山里挖菌子了，说这个和菜场买的好像，这什么菇呀？我感觉就是外面长，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嘛，就路面上长出来的这些菇子呀菌子呀，还真的不敢，一般人就不懂的还真的不敢，就至少你不敢随便吃吧，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开始眼睛里也开始走小人了。然后当然今天说到互动话题，有很多小伙伴在参与啊，你有没有计算过一天有多长时间在空调房里，来分享一下你的空调房安全使用指南，你有什么空调房使用的一些小 tips，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长但是更健康呢？松田小王子说，白天上班待在空调房里至少9小时，那说明你的工作时间9小时了，很优秀。中间呢会在户外透一下气，那大中午跑去透气应该不会吧。晚上下班之后呢会带小朋友去户外，一定要出出汗，睡觉开25度再开风扇，那有点冷吧，你家是得多大。我还认识很多朋友，他们会就是比如说人在卧室他不想太冷，他就开客厅的空调，觉得这样做的话会体感舒适一些，然后开客厅的空调，开电风扇，就是不想空调直吹。哎，你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空调使用的小妙招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继续有请小雷打探8:01的道路变化。早上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的行驶通行。来到8:01啊，这个早间高峰总算开始认真起来了，至少在部分的快速路的节点，像红豆高架的解放路互通立交上空，像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路口，像丰深快速路的前湖互通立交啊，这么一些节点啊，其实车流都有迟滞的情况，需要大家备好充足的小心耐心。红谷滩片区的主干道啊和老城区的主干道啊，至少目前为止这边地面路口还没有迎来太大的冲击，大家往返通行都还是相当顺利在这种状况下通行呢还是轻松靠谱的当然呢，这也提醒大家还是稍微的注意备好充足小心毕竟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像沿江北大道上英石大桥这些路段其实也会偶尔打打埋伏阳明路上八一桥这个边的话部分路口也有一定的车头排队不过早间高峰呢是比晚高峰简单很多，在暑期假期而言的话，早间路况负担不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此刻的地势路况，目前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208米，甘州市的姚岭国道西北向东南拥堵633米，邵阳市的庆丰路南向北拥堵399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机油滤芯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的，那空气滤芯是干啥的呢？汽车的空气滤芯简单来说啊，就是发动机的口罩。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呢，发动机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来燃烧，但是空气当中会有一些灰尘、沙粒、柳絮、颗粒等等的杂质，空气滤芯的作用就是把这一些脏东西给过滤掉，只让干净的空气进入发动机，这样可以减少发动机内部零件的磨损，保持燃烧效率，避免动力下降和油耗增加。虽然说它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是保护发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哦，所以空气滤芯也要记得定期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7: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我发现每一趴，因为小雷刚刚说这个路况起来了，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才出发啊，每一趴路况都会有小伙伴来问：龙溪大桥开了吗？龙溪大桥开了吗？那我们就每一趴都回复一下，因为听广播的小伙伴每一趴的人群都不太一样。龙溪大桥已经开了，在昨天的19点正式的这个恢复正常通行了，龙兴大桥已经开了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走龙兴大桥去机场的小伙伴，可以来提前规划好路线。目前龙兴大桥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好多朋友也在讨论，就是到底就是作为不管是本地人也好，外地游客也好，暑期想要去玩，因为天气确实比较热嘛，那么暑期周末想要去玩，到底去哪里？然后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讨论啊。然后 CTV6 说，他说谁会对城展馆感兴趣？有这个蓝图规划，他说我觉得男孩子对铁疙瘩兴趣多一点，旧市军事主题公园，但太晒了，无遮无挡很考验人。那个轻武器馆是不晒的。室内有空调，然后梦幻小兔说，他说他觉得规划中心不够好玩，但女生很喜欢去规划中心，因为它有些出片的点位，然后有些 VR 的互动，就是拍照很好看嘛。然后轻武器馆呢就是武器，说以前都已经去过了。平台医生也说，他说最近好几次呢接外地游客打车去博物馆，都说没有预约到，因为暑期太难约了。别说博物馆了，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约一个这个科技馆，你在暑期

你都得拼手速，别人是拼手速下单，你要拼手速来约。那么他说我就会给他们推荐海昏侯、八大山人、新四军、军址、军部旧址，说这几个地方不会太火爆，应该都可以约得到。因为现在那个城展馆不用预约了嘛，所以我觉得去城展馆还是挺友好的。八大山人，对，八大山人今年好像他有一个特展吧，包括好像今年的那个美术馆的展品都是重新升级了。反正我觉得这几个能约到一个去一个都是不错的。我个人很喜欢八大山人，其实八大山人里面他有很多绿树成荫的地方，你夏天只要不是正午的时候去，在树荫底下走一走也没有那么的热。当然你要去划船什么的那就是另说。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当然夏天太热了，如果说不是夏天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去坐那个象湖新开的那个游船，那个体验也很不错，有一种你在西湖的感觉。发现我老在节目推荐象湖公园，我跟身边很多朋友讨论过，去过象湖公园的人都说哇，南昌有个这么全能宝藏的公园。梦幻小透也是说海昏侯值得一看，对，很多人专门他说到门口约一个电子耳机同步讲解，所有去过的人都对海昏侯是赞口不绝，而且他的文创产品就是买回去你就会觉得哇，马上家里蓬荜生辉，我们家马上要日进斗金，所以很多人还会买那个海昏侯的文创产品。当然好像今年那个八一旗纪念馆八一馆的那个小的发令枪也是挺火的哈，这一两年都挺火的。当然对于这个南昌本地的小伙伴来说，我们南昌的后花园不管是梅岭还是静安，到了暑期就是会非常的火爆啊。那么去溯溪啊，去玩水，大家都想找一个相对来说体验比较好的地方。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只要开车30分钟就可以去玩水的宝藏地方，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去过啊，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世界。我去年的时候就去过了，因为去年当时很吸引我的就是它有那个小黄鸭漂流、懒人漂流，而且它全程是绿树成荫的，你不用说晒着太阳去玩漂流。不管你是想要那种很悠哉游哉没有什么刺激感的漂流，还是说想有那种惊险又好玩的漂流，那边都是有的，有皮划艇、小黄鸭漂流、懒人漂流，各种选择你都可以去的。而且呢也是有这个配备了竹椅，你可以冰在溪水里头边乘凉边吃冰西瓜边和朋友聊天，就是离开空调房一个非常清爽的避暑体验。然后小朋友呢可以去玩这个水上拓展区，像水上浮桥啊、滑梯啊、攀爬网、水上秋千，有很多的项目。我觉得其实光是在水里面就是打水仗啊，然后玩水枪啊，小朋友就可以玩很长的时间了。而且现在呢还有水上野趣餐厅，有不限量的自助餐，边玩水边吃美食，体验感直接拉满。而且那边我之前去过，它洗澡是热水，所以就很方便，因为它是会有一个那个观光车带着你去玩漂流。因为漂流大家也知道肯定是要坐观光车的嘛，上行和下行的路线是不一样的。那你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话呢，就会帮大家有争取一个非常宝藏的价格，因为你不同的套餐价格是不一样的。你直接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玩水，回复玩水就会有具体的价格可以来进行咨询了。扫码进群就可以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去这个梅岭亚马逊森林水世界玩水的全新价格。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非常精华的旅游线路，比如说夏天大家非常期待的贵州啊，我们有一个高品质的贵州纯玩团已经是重磅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和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像这个壮阔的黄果树瀑布啦，然后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的网评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1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吃的是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亲手体验打糍粑啦，每人赠送糍粑1份，赠送苗府旅牌优惠券，2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三
3480，八月21号到30号出发，乘是30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每天发团，而且儿童价格更优惠。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像如果是你有这个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证，还有教师资格证的话，就会更加的划算，因为你的门票减免了，这部分门票减免的优惠还会再返还给你，所以真的是良心好价了。大家想要去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提前来了解详情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

0: 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三晚，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吃的是瀑布宴、苗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安排了亲手体验打糍粑，还会赠送打糍粑一份。现在价格啊，跟大家说到了是8月1号到20号是3480。每人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每天发团，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是再减200块钱啊！像你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官证，还有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所以是非常的划算啊！儿童票还有优惠，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真正的纯玩双高五日游啊，只要这个3480，至低是3080啊，两人同行立减100，不要错过了。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舒服啊、躺平的行程，真正的度假，那必须冲一波云南的这个纯玩团啊。那么我们云南呢是有一个昆明、大理、丽江的一个6天的线路，我们6天的行程是全程轻松。不赶路，然后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假期。专属粉丝价是3880元起，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两人报名呢是给大家立减100的，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出发。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感受的话，我们这次是全程四钻酒店，大力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可以讲是干净又卫生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出发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玉龙雪山的大索道也是赠送的，这个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啊，那么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洱海下午茶啊、海边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啊，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出发的话呢，现在是天天都可以发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这个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也可以打电话1997950752，1997950752。继续由星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表现啊，就现在来看的话啊，咱们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还算是比较平稳度过，当然呢也是有一些路面事故出现啊，还是需要大家着重的注意备好小心耐心啊，因为现在道路路面上啊有一些卡壳事故情况，还是需要着重注意避免啊。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的道路路面路线往来啊，这个通行是没有太多车流上的行车问题的啊，拥堵几乎从头到尾很多路段来说就没有出现。早间高峰对于很多片区来说，甚至整个就是隐身的状态啊，所以今天早间高峰应该是节制的畅通啊，但是呢还是有事故发生，虽然事故也没带来出行堵情或者流量的上升啊，但是呢毕竟啊这咱们现在在首先通行驾驶务必注意备好小心，怎么都不为过啊，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再来看到九江的沈阳东路东向西拥堵208米，甘州市的贡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17米，沈阳市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7: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8: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哎呀，就是听友大家都很可爱，很愿意发现身边的这个美。刚才我不是说那个之前南昌这个到底假期应该去哪玩吗？很多朋友都说去海昏侯呀，然后这个无声电影也是说去过海昏侯，感觉很值得。所有去过海昏侯的人都说，因为那个金子嘛，金灿灿的，看那眼花缭乱。

然后还小兔也说，他说必须得去，带块纪念金回去发财，门口有卖的，门口还有一块巨大的马蹄金可以拍照，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想要一个好兆头嘛。而且就是平台人生也说，他说之前很多游客觉得海昏侯太远了，打车过去嘛，因为快到九江了，快到吴城了，然后就不愿意改目的地去那儿。但是我很推荐大家从机场下来你就去海昏侯啊，机场我没记错还有海昏侯的那个发车的公交，然后从省博那也有发车的公交。他说我下次要跟他们说，虽然远，但是那里出土的金币很多很多，据说看了以后会发财，不是据说吧，据说去掉，说看过的人都发财了。而且很多人会把那个好的寓意带回家，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就是海昏侯还有一个值得去的点，就是在于他那个冰箱贴。梦幻小兔也说，他说海昏侯那个后面有文创一条街，出不来，根本出不来，那个冰箱贴也是很多人必买。但是我想跟那个海昏侯的文创部门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特别想说一下，你那个文创的质量能不能做好一点，我们这个晚上就我想啊，下午拿回家的贴在冰箱上，然后就是从我从车上拿到这个家里的这一段距离，那个冰箱贴就已经是磁铁分离了。所以我后来回家还用502胶粘了一下才把那个贴上冰箱的，就是在咱那个冰箱贴做的已经以假乱真了，就那个马蹄筋做的很真，但是能把质量再做好一点，我相信就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都会更加的对海昏侯赞不绝口。那当然今天还有很多小伙伴啊在回复那个想要去亚马逊玩水，因为确实有一个很划算的价格，而且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可以玩一天嘛。那么不要回复这个亚马逊森林水世界，刚刚有小伙伴回复那个亚马逊森林水世界是搜不到我们的这个群聊的，你要回复玩水，回复玩水啊。我们现在是南昌美女的这个亚马逊森林水世界有一个比网上各种团购价更低的一个价格，你不管是吃自助啊，还是想要去这个懒人漂啊，小黄鸭漂流啊，带小朋友去那边这种水上的水上漂啊，探险呀，包括你自己去那边想要这个泡在溪水里面乘凉溯溪，都可以直接回复玩水。因为其实周边是有很多玩水的地方，但那边又有配套，又有热水可以洗澡，所以相对来说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直接回复玩水，回复玩水就可以进群了解亚马逊的一个优惠了。那当然这个也不要忘记啊，这自己的爱车也要呵护好，因为夏天经常开空调嘛，那你爱车的这个行驶状态怎么样，这个你也得关注好。如果说爱车已经出现了这个点火困难啊，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灯的一些情况，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一定要进行及时的清洗和保养。那么加到这个我们的铁锤三项啊，这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产品，只要加到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现在是3套399啊，5套10瓶是499，4套8瓶是399，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而且还送这个香片油膜清除液，非常的划算。直接回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啊，目前啊这个九点钟啊自然是没什么太大的危险啊，因为毕竟今天的早间高峰是8点和8点半都是轻松闯关，路面上的这个几大路口关键路段啊通行的都没遭遇到什么威胁，连九州高架豫章台，连黄家湖立交西环啊出行车流都是这个非常平稳畅通，一马平川啊，清早阶段的话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红谷滩的核心区、老城区的阳明路、红城路这些啊说得上名字的主干道啊，其实早间都没有捣乱，行车状态极致良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啊，大家其实没什么好挑剔的，早间高峰了迅速的回归畅通啊。当然了，最近可能处在暑假假期啊，这样的路况呢会不太少见啊，但是同样还是提醒大家依然要注意啊，耐心小心的一个通行啊，尤其是对于啊这个咱们道路上啊，还是要防范事故的一个发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啊。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208米，赣州市贡江大道南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17米，邵老师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以上路段车型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吉安、九江三市西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快，血液会变粘稠。对有慢性肝炎、脂肪肝等肝病基础的朋友来说呢，主动少量多次补水，有助于减轻肝脏的代谢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啊，白开水、淡茶水都行，少喝含糖饮料，保护肝脏，从补水开始。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中国桥牌协会消息，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2号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的1400余名领队、教练以及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队伍数量与参与人数均创赛事新高。2026赛季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1轮两日战罢，下半场一度十人应战的山东泰山客场力克上海海港，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战平武汉三镇，遭遇5连平，但仍居积分榜的榜首。天津津门虎上演让二追三，北京国安主场拿下浙江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的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归单斤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归多斤和产品的能源消耗限额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呢，来聚焦光伏组件的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汽车的机油滤芯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的，那空气滤芯是干啥的呢？汽车的空气滤芯简单来说啊，就是发动机的口罩。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呢，发动机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来燃烧，但是空气当中会有一些灰尘、沙粒、柳絮、颗粒等等的杂质。空气滤芯的作用就是把这一些脏东西给过滤掉，只让干净的空气进入发动机，这样可以减少发动机内部零件的磨损，保持燃烧效率，避免动力下降和油耗增加。虽然说它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是保护发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哦，所以空气滤芯也要记得定期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5了，这里提醒大家，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要坐着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赶紧来参加由江西交通广播为您特别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一旅双飞八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而且要带您去吃地道的新疆味儿，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为您安排到位。团期呢，8月15号双飞八日游，深度体验，品质保证，但是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其实跟着团队出发的话呢，自己就不用去做功课呀，订房啊、订餐呐、而且呢，安全性也更有保障哈、只要抓紧占位，赶紧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新疆或者旅游，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那除了说新疆之旅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是属于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哈，不要和陌生游客去拼车了。出行时间呢，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而且住宿尊享的是高级星级礼遇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方米的双1.35米大床标配，酒店的配套景观泳池还有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是丰盛完备，体验休憩一步到位。而且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那么植物园专属夜游呢，是有这个专业的园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来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萤火虫邀您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同呢去重温那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还有超多独家限定特色体验等您解锁啊！可以前往望天树景区去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这个景区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

0: 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三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世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如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

0: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信宜两市和宜春、吉安、九江三市西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的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9到36度，目前实时气温30.7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5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的食品合格率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昨天呢，国内最大自航是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在江苏启动完成下水作业，标志着这一艘海上风电领域的大国重器向正式交付运营迈出坚实。

0: 一步。北京时间的8月4号16:52，我国在海南航天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呢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之后的首次全系统的实证飞行。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双击随机查企业约54万户，部门联合抽查占比27%，加快推行扫码入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累计减少上门次数超过24万次，减少上门比例约62%，极大提高了监管的质效，实现无事不扰，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8月3号的15:38，广西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共计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完成了云交易，标志着广西首批养殖用标准海在防城港成功出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汽车的机油滤芯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的，那空气滤芯是干啥的呢？汽车的空气滤芯简单来说啊，就是发动机的口罩。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呢，发动机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来燃烧，但是空气当中会有一些灰尘、沙粒、柳絮、颗粒等等的杂质，空气滤芯的作用就是把这一些脏东西给过滤掉，只让干净的空气进入发动机，这样可以减少发动机内部零件的磨损，保持燃烧效率，避免动力下降和油耗增加。虽然说它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是保护发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哦，所以空气滤芯也要记得定期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0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赶紧看过来，我们为你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度假啊！咱们还给我们的粉丝呢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格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像您早上9点才出发啊，不要去早起赶队了，可以妥妥的睡到一个自然醒。那当然了，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所以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杜绝尴尬卫生隐患啊。全程呢还都是安排了4钻酒店的一个住宿，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儿打卡。所以像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色还有这个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留言云南，就能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当然在这个暑期呢，想要去到更远的地方，想去尼泊尔又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怕住宿不好的，赶紧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帮你一站式搞定的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啊！电台的高奢定制，4飞7天，然后早鸟价是6499，这个价格全部包含了所有的住宿啊、吃住都在这个费用里面呢，也是没有另外这个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费的。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就有4趟的飞机，然后省时省力啊，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住宿呢是3晚携程的4钻，特意升级了2晚的国际5星，嘉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的素材就直接拉满了。来带您去这个骑大象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纵林腹地，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的竞漂，还能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啊！包括呢，要带您去看一看费瓦湖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和巴德港55窗宫，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了。去到这个博大哈的大佛塔下去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呢，让自己真正的心灵 SPA 做起来啊！当然这个美食味蕾得跟着一起去旅行，手抓的搭巴特的套餐，鲜香默默饺子，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还有像红酒晚宴都会给您安排上。那因为是咱们电台定制团要高奢的，所以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挽水果，还有生日惊喜派对啊，真的是所有的服务都全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了，没有隐形的消费的。团期8月20号、9月13号，4飞7天，早鸟价只要6499全包，席位紧俏啊！医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观众这个官方的公众微信号，然后您只要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就可以咨询报名了。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尤其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

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西往东方向，稍微还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情况在啊，大家如果说有条件，尽量可以避开车多路段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2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5优。大家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河北沧州东光县举办，反响强烈。整场晚会线下到场观众3000余人，线上直播累计吸引32万余名观众在线收看。继续来和您关注，入夏以来受到高温天气影响，上海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近日，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联合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开展2026年重要输电通道直升机巡视。随着港澳居民北上内地消费与内地居民南下港澳消费增多，如何化解跨境跨法域消费纠纷成为大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记者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获悉，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定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盛夏时节，沃野流经江西省广昌县水南围乡千余亩杂交水稻这种基地迎来了集中收割期，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往来作业，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5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腾势的 Z9S 开启预售了啊，在前两天。另外呢还会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领克，最近不是有个消息吗，说他们家新出的那个07GT 哈，买回去之后发现没办法上牌，这官方也做了回应，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的用车难题、汽车维修保养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11点1刻的宣传之后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8点路况回来之后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车上一键启动那个按钮，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它不就是用来启动车子点火用的吗？啊，它的开关是真的只有点火这一个功能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用途，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一起解析一下。而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维修保养，还是说有汽车想要估价呀，想要卖出旧车子，以及包括选新车有纠结，想要求购二手车等等，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看到大家留言了，我们也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也要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

0: 组新车资讯。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车市新闻，我们来跟大家先关注到的是腾势的那款 Z9S， 很漂亮的一台车子啊。腾势 Z9S 呢，在3号前天已经正式开启预售了。它这次一共就推了三个配置，预售价格区间是319,800到389,800。车辆定位是中大型的轿车，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轿跑车的那种感觉。车身尺寸会比之前的腾势 Z9 更加紧凑，然后它是搭载了纯电的动力系统，提供了单电机和三电机的版本。听三电机你就知道它性能肯定会很高。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外观啊， Z9S 延续了比较优雅的这一套设计，双星冕的前灯组配合上它下方造型很别致的进气口，整个还是很有运动气息的。那同时呢，这款车型它的前舱盖有隆起很多条的那种肌肉筋线，车辆还换装了分体式的车灯，上边呢是那种双条幅的 LED 灯组，然后大灯组是在这个前包围的两侧啊，竖置排布的一个布局，然后前包围还用到的是贯穿式的一个面板造型加双段式的一个前唇。车辆还有配备到激光雷达在车顶，然后车辆还有120升的一个前备箱的空间，方便大家去放置东西。车辆的侧面来看啊，腾势 Z9S 它是有轿跑车的那种动感姿态的，车窗做了黑化的处理，然后还有包括全新样式的门把手，车辆提供了19英寸、20英寸的一个星辉轮圈，还有20英寸的竹风轮圈、20英寸的耀芒轮圈，四种可以选。侧面的话呢，会有提供到迎宾光毯，图案是在车辆的两侧的一个区域，营造出了一种这个迎宾的仪式感。然后车辆的尾灯的造型也是稍微做了一些调整的，依旧是比较修长的那种灯带啊。这个尾灯其实看上去确实挺有奔驰的那影子了啊，毕竟腾势最开始还是有奔驰的设计师加持嘛。那这次呢，看上去依旧豪华在尾灯的设计上。那么车身尺寸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腾势 Z9S 车长是5.09米，车宽也有1.98米，车高呢比较低趴一点，1.49米，然后轴距不小啊，3.02米的一个轴距，还提供了晨曦紫、峡湾绿、柔沙灰、星耀黑、双玉银、午夜蓝和松石青，一共是有7款的外观颜色。在内饰这块呢，车内提供了云烟紫、还有双瓷白、赤焰红3款的内饰，用到的是环抱式座舱的布局，然后还提供了港湾式的 IP 台、丝绸形态的座椅、门板悬浮式的云朵扶手等等。用料上面呢，新车用的是 NAPA 真皮材质的座椅，然后全车还有麂皮的顶棚、精细的一些金属按键，还有包括一些金属拉丝的音响罩啊什么的哈，看上去确实是像30多万的这种豪华车子。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像它有磁吸的那个副驾面板啊，用磁吸的这个连接方式更有质感，拓展性也更强。它可以磁吸什么呢？像 iPad、 耳机、冰箱贴、眼镜盒，甚至是照片啊，很多的物品就看你自己去 DIY 了。磁吸的话确实是更加方便去更换这些东西嘛。然后车辆的二排也有配备到7寸的后排扶手，还有提供到一共44处的储物空间和470升的一个可拓展的后备箱。辅助驾驶这块还有提供到一共44处的储物空间和470升的一个可拓展的后备箱。辅助驾驶这块新车是有搭载到天生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的激光版啊，用到的是最新的大模型天生之眼 5.0， 它在全闭环端到端的大模型基础之上，还增强了它的一个学习能力，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还有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安全性方面，腾势 Z9S 都是用到了这个宣称5星标准的钢铝混合的车身材质，用到了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包括它整个的车身强度哈，它是用到了高强度热成型钢的龙式车身的一个结构，被动安全性会更强一些。 最后是动力部分了。腾势 Z9S 它是提供了后置单电机以及包括三电机四驱的这样一个两种不同的版本啊。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就能达到370千瓦了，三电机四驱综合功率是890千瓦，而且它还搭载的是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配了 102.326 度的电池组， CLTC 续航能够达到780、920、110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最快是2.68秒，就是它那

三电机的，确实提速性能非常快啊。除此之外，腾势 Z9S 还会搭载到 E3 方技术，全系会标配后轮转向，还拥有一个最小转弯半径4.75米的一个这个功能在，但是顶配专属了，支持正负五度的分体式后轮转向，还有蟹形模式、圆规掉头、漂移大师2.0等等多种的功能，让驾驭乐趣也能够更加丰富一些。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腾势 Z9， 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领克的那个07GT。前段时间还跟大家刚关注了这款车型新车上市哈，但最近又出了一个事儿，就是上市不久吧，很多人就发现有些车主买回去这个领克 07GT 上不了牌儿啊，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领克 07GT 呢是在7月下旬的时候完成上市的。那有一部分车主提到了这第一波新车之后，就发现这车提车以后无法上牌儿。根据社交媒体领克 07GT 车主的反馈啊，说是因为用户购买了领克 07GT 没有加装电动拖车钩，且没有选装它的那个裂缝碳纤维的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因为合格证的参数呢录入的是有这个准牵引总质量一栏，它的录入的数据跟工信部申报的数据不一致，那么这个合格证呢就没有录入准牵引的一个总质量数据在里头，就会导致这个新车在车管所那边没有办法报备上牌，用户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停车用车了。而从领克 07GT 官方的这些信息来看哈，如果说用户购买的是四驱性能的 Ultra 版本，是可以选装那个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和那个电动隐藏式拖车钩的，选装费用要额外再花到4000到7000块钱。那这个版本呢，它是没有标配这两个配置啊，而它那个200的超长续航 MAX、200的超长续航 Ultra， 包括这个时间限量版，他们还是无法选装的。那么针对于这种矛盾的情况啊，领克官方也及时做出了回应，说表示已经是向这个证书的主管部门提交了他们的这个合格证的换证申请，预计呢会在他们发布回应的2到5工作日之内啊完成更新版本的一个合格证的寄发。那届时呢，门店也会主动的去联系车主用户来完成后续的一个上牌交付的工作啊。同时呢，针对于遇到以上情况的一些用户，会给予一些补偿啊，什么2000块钱啊，2000积分啊，2000领克商城积分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延误，但是最高呢就给大家一共是50000积分的上限。补偿的积分会在新版本合格证交付之后的14个工作日自动到账，就不需要车主额外去操作了。但说实话，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一个乌龙，就是他提交给那个车管所那边的车型的一个备案，可能他都是带了那个牵引资质啊，包括有什么碳纤维尾翼的这样的一个备份嘛，导致一些选了低配或者没有选装这两个功能的这个车，跟那边的信息都对不上，无法上牌啊。那现在这个乌龙呢，就是领克方面表示会给到车主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补偿。但是关于他们这个积分哈，是这样子的，他的那个积分呢，不是说完全当成人民币去用的哦，它是10个领克积分能够抵1块钱人民币，然后2000积分呢，其实就相当于给大家补偿是每200块钱每天。但是积分它是只用于它在它的那个网上商城里面去消费的，是没有办法兑换现金，因为现在很多的新势力车企他们都玩的这一套啊，有自己的这个商城嘛，用积分可以在里头去买一些什么周边产品之类的哈。比如说你要去换它那个钥匙充电桩的话呢，是要3000块钱人民币的，用积分来兑的话大概是要30000的积分。亚龙系列的隐形车衣的话是6780元人民币，就需要花到67800的一个领克积分啊。所以说这一次的补偿，有些朋友觉得说补偿的也不够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能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及时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哈。毕竟人家买回去车还是希望及时能开着上路的，不然耽误别人的一个用车也挺麻烦。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在10:23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下面抓紧时间来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修车热线了啊！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22。我们也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1: 嗯，今天我们的修车热线哈、啊、开通时间稍微晚了一些，我们赶紧来给大家做做分享吧，看看最近黄叔有什么想要那个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我们养护爱车方面的问题。
2: 我刚刚在13群里头发了一个视频。
1: 嗯，
2: 但我也说了我自己的那个想法。
1: 嗯，
2: 就说我们大家现在经济很困难，大家都想着加油是吧，这个油车大家
1: 能省一点则省。嗯，
2: 都是讲便宜的加油在哪，哎呀涨价就很难过，那个掉价就很高兴。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还有个黑油，大家加很多黑油。
1: 嗯，
2: 我这里就来了个车子加了黑油，结果三元催化坏了，三元催化已经堵着了，彻底堵着了。就怎么了，它是个什么现象呢，突然一下前几天怎么这个车子就加不上去，把喷油嘴也洗了，火花塞点火线圈都换了，它就是加不上去，它在外面搞的，最后没办法就咚咚咚咚咚到我这来了。咚到我这来以后就是说那个黄师傅加不起速，我一走，我跟他加了一下，慢慢的加油，呜的加了上去，也不停的换挡，但是油门想快想超车，马上档位就掉下来了。
1: 他是
2: 发酵的三档，
1: 自动挡还是手动的呀，黄师傅？
2: 自动挡，对，
1: 自动的。
2: 后来我们就看那个故障码，三元催化，他报出三元催化故障，结果我们把那个氧传感器给打开，拉内窥镜一看，你看他在一边，将近四分之三的地方，塌掉了以后就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产生了那个加不起速，把三元催化
1: 哦，我看到了黄师傅发的，
2: 大家洗干什么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更换新的5000到6000，就是原厂的，就是
1: 但已经是破掉坏掉了，对吧？
2: 对，
1: 也只能换。
2: 他把三元催化他把那个堵掉了，这个副厂的呢，他也有。也要就是说不是品牌的也要1000多，那个副厂的就几百块钱，不建议你去换，就不建议你去换掉，就直接对去。
1: 这个确实啊有点得不偿失吧，你想想加黑油可能便宜了一个百把块钱，几十块钱可能最多就是，但是你要花这个4000块钱去换那个新的三元催化了，对吧？
2: 催化如果是一个原厂，它车子不多，才10多万公里
1: 啊，才开了10多万公里。什么车型啊？
2: 哦、
1: 是一台
2: 一个现代车
1: 哦，一台
2: 真可惜，
1: 韩系的还是
2: 对，可惜了，真可惜了。
1: 是，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不要在外面随便加那种你不确定那燃油来源的那种油加进油箱里，因为燃油对于其实我们整个发动机的。
2: 马上有一个，
1: 我看到了，
2: 他讲我这个油已经我发到13群马上，
1: 他说他加了5-6年嘛，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你加了黑油它一定100%马上车子就会坏，但是肯定对车子是有这种比较大的会弄坏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这是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去随意轻易尝试这种黑加油站的黑油，就是没有来找不到它来源的这个油就尽量不要去随便加，知道吧？好，
2: 这
1: 是
2: 这个油，因为你说他炼油，他没有办法炼，他只是我据说哈，他是加油站放的过期的油，他怎么办？他不可能倒掉，也不可能烧掉，他就可能卖给他们了。卖给他们以后怎么办？卖给他们以后，在我们车子里面是开很难加速的，加速不起来，他就加了好多添加剂进去。这些添加剂加进去，你开上去你没什么感觉，跟那个好油一样的，但是它会对我们三元催化、对我们油路损伤很大很大的。
1: 是的。
2: 他加了好多添加剂进去，好好的油，如果是油库的油，我们油库的油，他放的时间过期了，他为什么不可以？他可以便宜卖的嘛，他不能卖，因为他有标准的，他不能卖。但是你倒掉也不行呐、是吧？你烧掉也不行呐、那他就卖的，至于你们怎么，我卖出去，至于你怎么用，我可能他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说了哈。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他贵有贵的理由。是吧？就所以说便宜它有便宜的， 它有便宜的
1: 省成本的地方，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的含金量每天都在上升啊。来看一下我们有位朋友留言的问题啊，前几天问的，今天看到了，叫做这个伯父，这个朋友问，他说他有一台2017年的现代，开了27万公里了，这公里数确实挺大的啊。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开空调1到2档，方向盘会抖，然后3到4档反而不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2: 1到2档方向盘抖，因为速度没加起来。我们不要往那个变速箱里想，变速箱里想跟抖没什么关系，看你的轮胎跟钢圈变形了。我想
1: 没有，
2: 它
1: 开空调1到2档方向盘抖动。不开三到四档的空调反而不抖，跟空调有关的。它这个
2: 那个空调是这样的哈，也没什么很大的关系。你的空调风机在你副驾驶的风机，
1: 嗯，
2: 风机上面叶片上面很多泥巴，它动平衡不好了，你把它洗干净来。洗干净是这样洗的，很多人话说我洗干净还是抖，我又把它拆下来，我来跟他洗，装完了他抖吧，不抖了。洗要做工人真洗，拉把牙刷，你不要叫你是叫个小师傅洗，要叫个年纪大点的。细心一点的师傅，你叫那个小师傅，他跟他在自来水里哗洗掉，好洗完以后，搞不好比原来还要抖。为什么？原来的灰尘是慢慢接上去，很均匀接上去的，还好一点。你把它洗过了，它动平衡更破坏了，它抖得更
1: 厉害。
2: 就要做工人连，
1: 就是要全部洗干净、洗彻底了，对吧？
2: 就是好好的认认真真洗
1: 干净。嗯，就是空调风机的叶片脏了，等于说。
2: 可能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可能。
1: 可能，嗯。好，我看到群里有一位朋友也正好跟他说鼓风机叶片是不是失衡了，这个确实
2: 是
1: 一部分原因啊。
2: 他这
1: 个然后他这个有可能是跟什么发动机机脚啊、节气门脏了有关系吗？
2: 这个没有什么，因为你不开空调。

0: 不开空调，你走怠速的时候，走怠速的时候你感觉到哎方向盘抖，啊或者挂了档方向盘抖，这个就有完全有可能，但是你开空调跟那个发动机技巧没有关系。
1: 嗯，那就如果是跟空调有关，还是咱们先建议去看一下那个空调风机的液片。
0: 哦，一下很容易的。
1: 他要拆仪表台吗？那洗那个风机？
0: 不要拆仪表台，就是把副驾驶的那个杂物箱拆掉，然后慢慢的。
1: 哦，行啊，应该不麻烦。现代的车子结构应该也不复杂，原来的那个2017年的时候的现代。好，那时间关系啊，大家今天的修车问题咱们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在11:39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菲菲。那接下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咱们这个旅游的路线哈。在暑期，如果说你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咱们还是有挺多好玩的这个路线。但是在这一时段，我们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贵州，这是我们在8月份哈刚刚上新的一条新的路线。因为7月份呢，我们主推的是这个内蒙古嘛，然后还有像什么云南呐、西双版纳、大理、丽江、新疆等等啊，反正你想去哪里，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来收到咨询二维码，你直接进群去咨询相关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一段主要来说一下贵州，我看到今天在回复贵州关键词的朋友挺多的。

0: 八月份啊，其实也是很多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真正进入到暑期的一个阶段，因为可能七月份还有一些那个什么补习课呀什么的哈，到了八月份就真正开始放假了，所以我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出去玩的。那贵州呢，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挺适合暑假出去玩的地方，都说贵州是避暑胜地嘛，我自己正好也在去年暑假去了贵州，而我们推的这条线也正好是我去年去的那条线哈，打卡的都是贵州的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三晚都是网评四钻的酒店。在那个千户苗寨呢，我们会安排到这个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啊，你可以看到那种夜幕万家灯火的感觉，其实还真的挺震撼的哈。当然除了我们住的好，吃的也很好，当地特色美食也安排了很多，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行程福利也很多了，可以亲手去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送糍粑一份。还有呢，就是去到那个千户苗寨，很多人不是会去拍那个苗族的一个换装体验嘛，这次我们也是有赠送大家苗服旅拍的啊，苗服旅拍的优惠券会有送给大家。然后整个的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八月一号到二十号出发的，3480一个人。但这个价格的话，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其他的像什么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这些有效证件带着出行，门票还能再优惠啊。你反正报名的话，可以跟这个客服说清楚，看看我们会按优惠之后给您一个啊最划算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您是在八月底出发的，8月21号到30号，因为是暑期收尾的这个班期嘛，价格更便宜啊，原价是3080，然后也能享受到一些优待证的优惠啊，包括这个两人同行立减100的活动，包含了往返高铁票，然后包括您吃住行的这个费用。那如果说大家想去贵州玩，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进群啦，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贵州是这样的哈，到了那个暑期旺季，有的地方呢，你那个门票不提前订啊，你到现场买得排很长的队啊，或者是你整个行程规划的，如果说不是特别合理的话，人挤人的你都看不到那个精华景点在哪儿。所以跟着我们的话呢，我们会错峰带大家去玩啊，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更好的这个贵州之旅。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现在也可以赶紧来咨询哈。除了我们刚刚常规团的价格之外，我们也支持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的啊，多款路线可以定制化的选择，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两个字啊，就可以扫码来进群咨询啦。好，接下来缤纷车世界要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每一天你开车都会按到的那个一键启动的那个按钮。原来的老车子啊，都是用那个钥匙拧动方向盘后面的那个钥匙孔才能打火嘛，但是现在呢，大部分的车型都换成了那种点一下啊，一键启动就可以把车点着火了。但是很多人就在想哈，说这个按键啊，它在车里就是单纯起到一个点火的功能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作用呢？今天我们就在车友话说来跟您解答一下吧。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一键启动的问题啊。原来很多新手买了这个车子以后呢，对车上的这个一键启动按钮就会有一个误解啊，不就是按一下启动发动机的一个按钮吗？以前我是拧钥匙嘛，现在我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就换了个姿势而已。但实际上你别小瞧这一颗小小的按钮，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啊，它更像是汽车上面的一个什么呢？总开关，就跟家里的那个电闸总闸似的。它不仅负责点火，还管着我们车辆的一个电源的状态，包括熄火的操作，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它可能还能帮你解决车辆启动不了的那种临时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说一下怎么来正确使用这个一键启动。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啊纠正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汽车上面的那个一键启动按钮啊，它真的不单纯只是负责点火的，对于所有车都一样，不单纯只是用来点火的。你不踩刹车去按它，你可以切换什么 ACC 呀、还有这个 ON 啊等等一些通电的模式。踩刹车按下去呢，它才是一个点火启动的一个功能。而且这个按钮它还能带有这个防误触啊、钥匙识别、档位互锁 火和应急启动。哎，原来还有这么多功能哈！很多人说，有一部分车型它还能在极端情况下帮车子去强制熄火。那怎么去操作啊？这些功能怎么去用它？我们马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啊！说到这个一键启动的这个按钮，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明确一下，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以前的这个车辆我只要插下钥匙拧一下，现在的车呢按下这个按钮就能启动？其实这里头的原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以前是什么呢？钥匙相当于一个身份证明，然后再加启动开关，把你的钥匙插进去拧动一下，车子就可以正常启动点火了。但现在是什么呀？智能钥匙它等于一个身份证明。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键启动的这个按钮，然后发动之后，点了这个按钮之后，它会发出一个启动的指令，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带着钥匙靠近车辆的时候呢，这个汽车它会通过这个无线信号确认是车主本人不是偷车贼。然后你按一下这个一键启动之后，这个车辆的电脑它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指令，哎呦，我得开始干活了。所以说这个发动机啊、仪表啊、电气系统，在你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工作了。所以呢，一键启动的本质，它是把传统钥匙的那个启动的动作给电子化了。以前是机械的钥匙插进去，机械式的一个解锁点火，但现在就是全部电子化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么来说说它这么多的一些功能吧。首先啊，一键启动它可以控制车辆的通电状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一般你点火都会踩着刹车直接按下那个一键启动，就直接点着了车子，是吧？但是其实一键启动那个按钮在你不踩刹车的情况去按也有作用。比如说你车子停在那儿，我只是单纯的想听听音乐啊，看看导航，那又不想启动发动机费油的，怎么办呢？就是不踩刹车，直接按一下那个启动按钮，车辆就会进入到这个 ACC 模式，就是叫做附件电源模式。简单理解就是什么呢？你没有踩刹车按下它，发动机这时候没有上班的，但车里的这个小电器员工就已经开始出来干活了。你通了电之后呢，什么听个音乐呀，看个中控屏啊，用车内的 USB 给手机充电，调节座椅，包括这个车窗忘了关啊，你也不用点开发动机，就直接不用踩刹车，点开那个通电的按钮就能把车窗给关上了。就像咱们家电脑，你可以开显示器看看东西啊，但是不用启动那些大型的程序。你再按一次呢，车辆就会进入另一个功能，叫做 ON 啊 ，on 的这个功能就是全车通电。那么再按一次，它这个地方一般会什么呢？仪表盘上会亮起，车辆的电脑启动空调系统准备工作，各种传感器会开始检测。简单来说啊，它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上班前的开机检查状态了。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长时间的保持这样的一个通电状态，它其实会消耗电瓶电量的。我们之前就说过嘛，在你这种通电的情况下去听歌，你可能最多也就是坚持个几个小时。尤其是对于一些那种老车，电瓶状态不是特别好的啊，你千万别坐在车里，我说用这个电脑的屏幕我刷几个小时的视频吧，最后发现手机还有电，但汽车没电了啊，到时候点不着火，那就有点尴尬了。所以说就不要老是用这种通电模式去一直消耗电瓶的电量啊，对于特别是油车的车主来讲。那么还有第二个功能，一键启动它也可以关闭发动机。很多新手有碰到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这个启动靠按钮，那熄火是不是也按这个按钮呢？确实是啊，因为正常停车你的状态就是什么呢？挂 P 档拉手刹，然后按下这个启动按钮熄火，发动机确实会关闭。不过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停稳了之后，你

没有及时挂进 P 档。有一些车型它在仪表啊，包括就是会有一些提示提醒你要挂入 P 档，要不然的话车辆是无法正常熄火的。那其实这也是上了一道安全锁嘛，可以防止咱们停车之后忘记挂进 P 档了。毕竟啊，确实有些朋友着着急急的，或者是有什么心事，就会忘记把车子停稳之后挂进 P 档。这样其实对于我们车子来说的话，会有一些隐患。比如说你停在坡道上面，它有可能会溜车等等。所以说，挂进 P 档才能够熄火，这其实也是再给大家上了一道安全锁的。还有第三个功能，紧急情况下可以帮助强制熄火。这个功能我估计有挺多朋友都不知道哈。比如说，假设你车辆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油门卡住了，车辆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需要紧急关闭这个发动机，让它强制熄火的。有一部分的车型，它是支持你长按一键启动按钮几秒钟，它可以帮助车辆强制熄火。一般呢，需要按压大概2到5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车型它的逻辑不一样啊，你没事千万别拿自己的车去做这个实验。毕竟啊，汽车不是手机，它不支持什么恢复出厂设置的。你要是真的车子不带这个功能，你强行这么去操作，很有可能会伤到你的发动机跟变速箱。所以说有没有这个带强制熄火的功能，你还得问一下啊，你相关的这个车企的厂家。然后第四个功能是什么呢？钥匙没电的时候，这个一键启动的按钮，它其实有的时候你找对了方法，它能帮助你去临时启动一下汽车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嘛，就是我的钥匙啊，它可能有一段时间已经是在告知我它有点电量不足，但是我没有及时的换那个电池，就会导致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用这个钥匙呢去点着，就是识别到这个钥匙点着车子，那怎么办呢？啊，是不是只能叫拖车或者是叫一个能修这个钥匙电池的人帮我来及时换一个电池？但是你又知道有一个应急的方法，就是车型大部分哈，它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应急启动的设计。我之前碰到来修车子看电瓶是不是坏了的朋友，那个师傅他也用这个方法试过。厂家其实也早有想过，人总有粗心的时候嘛。所以说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靠近这个启动按钮，拿你的钥匙靠近这个启动按钮。有一部分车型呢，就是即使你的遥控钥匙它电池完全没有电了，但是你只要把这个钥匙贴近那个启动按钮，它就可能可以识别到。这是因为钥匙里面它还有一个机械芯片，就是用钥匙去点那个一键启动的按钮。有的时候你哪怕钥匙完全没电了，它也能够帮助你临时启动车子。啊，这真的是一个应急的方法。大家其实有的时候碰到那种电瓶，这个钥匙电池没电呢，或者是电瓶临时没电的情况，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式啊，看能不能够帮你应急的去启动得了这个车子。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钥匙，它不是说靠近那个按钮，它有可能是把你的钥匙放在一个指定的感应区域，因为有些车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有可能是在你的手扶箱，有可能是在你的杯架里面，有可能是在你的那个放置手机的那个位置前面一点点，它会有一个这个感应的设置。然后给找一下那个图形，它会有一个电源那种标志啊在那儿，然后你把那个钥匙放在那儿啊，然后车子呢再按下那个一键启动也可以。临时应急的启动车子，这个可以看一下车辆的说明书。这不是说所有车型都有的哈，有一些车型会专门设置这样的一个感应区，有些车型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就试一下拿着钥匙直接去点那个一键启动的开关。那说完了应急，咱们再来说一个第五个功能，就是这个一键启动的那个按键哈。有的时候呢，你千万别在路上去乱按啊，因为有些人会开玩笑说一键启动那么方便是吧？那我开车过程当中按一下，哎，会不会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熄火？这个情况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正常情况下，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碰到它，一般车辆是不会自动熄火的。因为现代汽车都有一个保护逻辑，比如说你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短按这个按钮，它可能会以为你是误碰了啊，就不会因为你的按一次去关闭这个发动机。不然你想想，你开着万一是在高速上面开着100码，你手欠不小心按了一下，碰到了一下。哎，完了！我把这个车机关了，这个厂家是不是直接都不考虑这些因素？我这车子直接就是要坏在路上了。但是你要知道哈，就是自己不要去故意测试，因为不同车型它的设计不同，特殊情况下可能存在不一样的这个风险。所以我建议这个一键启动的按钮，你在行驶的路上不要随便去按，哪怕它有那个保护逻辑，就是在你行驶过程当中你点了它也没用，但是也不要轻易去尝试，自己千万不要去随意去碰，你不小心碰到一下。那另当别论，但是自己不要随意去做这个事儿哈。那么还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说这个一键启动，好像我之前在行驶过程当中碰到一下，也没有啥这个特别的反应啊，没有说车子一下就会坏掉啊什么的哈。那为什么有些车
按一下它会没有反应的，或者是说我在停的过程当中可能按下它也没有反应，这到底是什么故事。

上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啊，就是这个钥匙它没有检测到，比如说这个钥匙电池它没电了，然后你钥匙距离或者放得太远了，信号干扰比较严重了。解决办法呢，就是如果你是停车状态，你想要去让这个一键启动有反应，你可以拿钥匙去靠近那个启动按钮多试一下，或者就是拿着那个钥匙哈去戳那个一键启动的那个开关。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汽车还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你发现点一键启动没办法熄火，就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刹车是不是没有踩到底。因为自动挡的汽车呀，它在启动或者是要熄火的时候必须要满足你要踩刹车再按下这个启动按键，少一个都不行。因为这个汽车它也要确认你是真的准备开车了，是真的准备停车了，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不要随便乱碰啊，它会有一套这样的一个保护逻辑在里头。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看你的档位在不在 P 档了。自动挡一般会要求 P 档的时候才能够启动嘛，如果说你这时候没有挂进 P 档，是在 D 档或者是 R 档上面的话呢，这个车辆它也会拒绝启动的，你必须挂到正确的档位，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安全的保护。那么第四点就是电瓶亏电。因为很多人还会以为说我这个一键启动键是不是坏掉了，结果发现的是电瓶没电了哈，才启动不了。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启动不了车子，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是不是不是我钥匙没电，而是我的那个启动电瓶它亏电了，是不是到了时间得要给它更换一个新的电瓶了。所以呢，总的来说啊，汽车的这个一键启动的按钮，你别看它只是一个像什么高级打火机一样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更像是汽车的大脑开关。它不仅负责启动发动机，它还负责控制我们的车辆通电、娱乐系统的使用啊、发动机的关闭、钥匙应急的识别和安全保护的一整套逻辑。所以哈，真别小看车上的每一个按钮，很多汽车上的功能就像是冰山，露出来的只是10%，藏起来的可能真的有90%。好，11:57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0: 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35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5，优。大家今天还是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期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深化化妆品经营环节风险防控，创新推行非现场驱动监管机制，依托智慧监管手段构建主动预警、重点筛查、预约服务、技术防范全链条闭环监管服务模式，以数字赋能实现监管提质、服务增效，全力护航美妆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暑期，重庆市级重点民生实事共青团伙伴计划假期公益托管营全面落地，全市39个区县开设1300余个托管班，全年计划开设6000期，服务150000人次，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切实破解家庭假期育儿难题。近日，在江苏徐州，一辆快递货车在转弯时不慎掉落数十件包裹，热心市民吴倩毫不犹豫清理捡拾，双沟派出所民警迅速介入，所有包裹完璧归赵，一场接力让数十件快件一件不少，为热心的市民和高效的民警点赞。河南省政府新闻办8月4号在郑州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营主体发展及重点培育举措新闻发布会，并通报称，截至6月底，全省石油企业357.65万户，个体工商户763.73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9.13万户，企业个体比例达到46.83%，创下历史最高值。4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4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向繁华。乘客们，列车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再来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汽车的机油滤芯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的，那空气滤芯是干啥的呢？汽车的空气滤芯简单来说啊，就是发动机的口罩。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呢，发动机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来燃烧，但是空气当中会有一些灰尘、沙粒、柳絮、颗粒等等的杂质，空气滤芯的作用就是把这一些脏东西给过滤掉，只让干净的空气进入发动机，这样可以减少发动机内部零件的磨损，保持燃烧效率，避免动力下降和油耗增加。虽然说它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是保护发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哦，所以空气滤芯也要记得定期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6: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0: China， 中国。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

0: 个个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再来和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五号全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八号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九号到十一号东部降水区域明显，十二号到十五号全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44刻重点关注。近日在浙江绍兴上虞举行的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来自长沙市望城区长郡月亮岛学校的黄思行以30秒117对共234次的成绩夺得9至11岁男子组30秒单摇项目金牌，刷新该组别亚洲锦标赛纪录。赛后黄思行表示，练跳绳以后感觉自己体质增强了，自信心和专注度也比以前更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有网友反映，在乘坐 D 字头动车组时买到反向座位，座位朝向与列车行驶方向相反，因自身容易晕车，全程不适感强烈，无奈坐在行李箱上度过了3个小时。该网友建议12306平台可以在购票页面增加反向座位提醒，方便旅客自主选择。8月4号记者以旅客身份致电12306客服，工作人员确认当前购票页面没有标注座位是否反向。长江碧波东流，鄱阳湖口千帆竞发。近日位于九江市湖口县金沙湾工业园的九江港湖口港区 LNG 船舶加注站，一艘桂园007号动力船平稳停靠，经过2个多小时加注，加满清洁能源后驶离。记者8月4号从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获悉，8月3号大连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尖峰，全社会最大负荷攀升至875万千瓦，即7月28号848万千瓦，7月29号858万千瓦，7月31号865万千瓦，接连冲高之后，再次刷新大连电网夏季用电负荷历史极值。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

0: 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雷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6号到8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9号到11号东部多降水天气，西部以多云兼晴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力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12号到15号全省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检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害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

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孤身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感谢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6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47，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企业负面信息被关闭。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公路 BGM 夏天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和西瓜很配，夏天和很多东西都很配，但是和夏天最适配的应该就去水边玩。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去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开的这个两滩七湾的这个天然浴场，大家都有去到这个浴场里面去玩水，对不对？所以说呀，和夏天超适配的就是在水边玩。那夏天又不想去跑远的地方去玩水怎么办？那就是在我们周边玩呐，就是在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都说了森林水世界了，不仅可以玩水，还可以亲近大自然，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快乐的事情。当然好几百个月的大宝宝也是可以在这个森林水世界里面去畅想畅爽玩一整天的。谁说水边玩耍只有小孩子适配？我觉得大朋友是非常非常适配的。然后这个生态度假区呢就在梅岭里面，然后从南昌市区开车只要30分钟，你可以轻轻松松的躲开城市的这种闷热的喧嚣，然后去到我们南昌的后花园感受一下夏天的水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并且除了在这个森林里面玩水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休闲的部分，比如说美食，还有亲子互动、团建、娱乐，都是一个综合体的。很多小伙伴呢可能去到一个地方玩就是为了美美的出片，对不对？你想想看，都已经去大自然了，我这么拍有型，那么拍漂亮，怎么拍都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如果不想错过就是和大自然亲近接触，然后又不想花很多的时间去到城市外边的话呢，那就在南昌找这样一个风水宝地，我们的后花园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世界来玩上一整天。如果喜欢热闹的话呢，真的可以约上你的好朋友去感受一下就是水上的一些拓展运动，比如说水上的浮桥啊。哎，我突然想到这个水上的一些项目，像什么浮桥、攀爬网还有滑梯，特别像我以前假期的时候，小的时候看电视里面的那个什么智勇大冲关的这种挑战环节，就是有时间限制，从这个 A 点到 B 点不停的去通关闯关，然后到达一个关口你可以拿到多少钱多少金额这种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种，就是尤其是放假时间特别容易放这种综艺的冲关挑战的节目，我小的时候可爱看了，经常看。我当时就会幻想一下这个冲关的人为什么不是我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冲关起来好像就又很好玩又很容易，当然可能真正冲关的人是不是很容易的，可是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幻想啊，小孩子就会想说，哎呀，他拿了奖金好开心，我也想拥有这样的一份幸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这种水上的项目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来到这个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来感受一下，因为它水上有10多个项目都是随便玩的呢，不管是带娃亲子互动还是和朋友一起组队来 PK 一下都是非常的尽兴的。包括它还有那个不限量的自助餐，就很多人玩完之后你就肯定想说，哎呀，我的餐食没有办法解决。有些人可能会带这种野餐篮啊，或带一些野餐垫啊，自己带一些吃的，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提供了这些自助餐，所以各位也可以，就哪怕你没有带美食没有带食物在身边去玩耍，也不用担心说你会饿肚子，就是体验感各种体验值全部帮你拉满。就这个夏天赶快去，把这个还没有在水边嬉戏的这个能量释放出来，就在我们的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想要就是开启这个更划算的这个生活乐趣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群聊里面去嗨玩一下。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玩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群聊里面去了。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下午的15:1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中啊！刚才我们分享了非常好玩的我们南昌后花园的一个就是水世界玩耍的地方，然后刚才又听到了这个远距离恋爱这一首歌。其实有的时候远距离恋爱，真的你去到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远距离的旅行。我不知道各位远距离的旅行最远去到哪里，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么的地大物博，其实去到很远的地方，像新疆、西藏还有内蒙，我觉得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见闻和不一样的一些感觉和感受。我没有去过新疆，所以我很羡慕去新疆的小伙伴，尤其是以这样优惠的价格去到新疆，包括就是一些特色的景点你不会完全的落下。因为很多人要知道自己有出行的话要做很多的功课，有些人不喜欢动脑子，可能就会选择跟旅行团出去玩，对不对？这都是有一说一。如果你想自己去自驾的话呢，可能就要付出一些就是功课的这个时间，然后要费下脑子。但如果呢你想要玩的轻松，只带人去的话呢，那就是安全的跟我们就是走这个旅行团的路线。但是我们现在的旅行团路线也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大家就是基本上有这种纯玩的性质在里面，推荐了很多路线都是这种光玩的、深度体验的，都是轻松出发的。这次为大家推荐到的新疆路线呢，就是纵观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自己去搜一下这个飞新疆的机票有多少钱，我觉得价格真的很贵。我经常会在各个平台上就是刷到这样的留言，因为这个新疆的小姑娘很漂亮嘛，就大家都会在下面开玩笑留言说，哼，把这个快递费再加，往上加，因为真的比较贵比较远嘛，所以才会这样。它的飞机票如果你单程去飞到那边的话其实是不便宜的，但是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呢会帮你省很多。我们的团期是8月15号双飞的八日游，你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有品质的保障，但是名额是有限的。除了穿越独库北段让你体验一下四季风光之外呢，还可以沉浸在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空中草原是什么样子的，又没有去过，所以我会觉得它有一种天空之城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当然我可以搜一下哈，因为搜出来的图片你会觉得每一个图片都很好看，然后看完之后呢心更加的动，然后你不能去那个地方就会有一种嫉妒的感觉，嫉妒会让自己面部全非，所以我基本上不想搜。但是真的是可以想象的出来很漂亮，包括打卡薰衣草花海呀，还有特别赠送到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旅拍，帮各位定格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画面上，真的是会非常的漂亮。那去到新疆，去到一个漂亮的地方，肯定它的美食特色也会让大家体验到了。七大新疆特色美食呢也不会让你一个落下，都是全部都吃到的。所以想要深度体验游的小朋友朋友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热线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我们的团期是8月15号的双飞八日游，深度体验，让你游玩一下新疆。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细行程。好啦，马上分享这首歌 ，Bad Two 带来的恋爱 CP。

组合 couple 一对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分享路线的时候，除了新疆，就最常说的就是云南的路线，对不对？那我之前已经分享了新疆这个路线的话，那另外一个他的 CP couple 路线，这个云南路线怎么没有来呢？这不是来了吗？到了点儿就应该分享我们另外一条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出游的西双版纳路线。但是可但是哈，不是说这条路线只适合小朋友，全家都非常适合，因为它是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就是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真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不太喜欢这个等这个那个等那个，就哪怕我自己和家人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如果家庭成员太多，我都会觉得有点纠结，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些喜好不太一样，可能逛不到一起去。但是这一个团就完全不一样了，游玩节奏首先自己说了算，再一个他呢，就是你哪怕是你今天觉得有点懒惰不想跟小朋友出去玩没有关系，有其他家长就是大人带着你自己家的小朋友出去玩，你在酒店待一整天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他的住宿也是非常高端的星级旅域，然后像那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这个五钻酒店让你一直连住，所以它的都已经是五钻酒店了，你就想想它的配套设施有多好。所以当你不出去的话，选择在酒店里面待着也是非常轻松的，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都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让自己休息加娱乐一步体验到位，都是很划算。然后它是一个五日游的私家纯玩团，各位一定要注意。然后还有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包括就是去打卡夏王生活的取景地，还有就是各种的美食帮各位安排到位，特色的水果象餐啊，然后傣味农家菜都是一应俱全的。行程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大型的表演新傣秀，就是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出游都非常的适合，主要是它暑期也是天天发团的，再关键就是它的价格也比较划算适中，然后就是成人价是4680元，儿童价是3680元，如果说两个人同行的话呢，还会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没有其他任何隐形的消费。如果想要这种拥有私密性比较高的游玩自己说了算的这种节奏感的省心之旅的话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99799507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啦。好啦，马上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栎鑫。哎，王栎鑫的外号叫什么？他的昵称是叫什么来着？突然忘记了，因为之前我和群里的小伙伴交流的时候，就有他的粉丝，然后就说了一个王栎鑫什么，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说这个名字是什么，是艺人吗？他说是王栎鑫的昵称，突然忘记了他昵称叫什么，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分享他这首歌 Dangerous。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刚才呢就是小雷有这个007的一些提示，有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他的这些顺口溜的词儿到底哪儿来的。我真的很佩服，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哇，难不成以前学过相声？反正每个人就是有不一样的闪光点嘛，我就是非常佩服小雷在讲这些顺口溜的时候如何主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怕。当然我马上说的这个内容呢和我说的打主板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要说的是德彩贵州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学过黄果树瀑布这个课文，如果我的脑子没有记错，如果我的脑子还够用的话，应该是学过这个课文。就是大家应该对这个不陌生，哪怕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以前好像会有这个午间休闲旅游风景片的这个午间休闲的一个视频短片吧，好像是，然后就会有各地全

中国各地的一些风景加上一些音乐，然后就不停的来回循环播出，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黄果树的一些画面。然后我们这次去到的多彩贵州呢，是双高五日纯玩游，它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呀。一提到精品两个字，是不是哎眼睛有点发光放亮的感觉？因为一提到精品，那就说明它绝对给你走的是那种很好的优质路线，包括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它不会在里面出现的，只是玩，就是玩，嘿，全程就是玩，没有购物，也没有几天的其中的一些景点加推，包括在车上的时候行进的车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一些车推，就是玩，就是让你开心的玩。如果说有任何违规的部分的话呢，就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所以你可以玩得安心和放心。然后既然是精品团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早起了呀，9点钟从容出发，然后不需要各种赶路，在陆地头等舱大巴上面直接躺平，然后到目的地开心玩耍，打卡一些王牌的景点，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荔波的小溪口，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大家应该看到很多人去拍那个就是苗寨的那个夜景的那个旅拍的照片吧，就是大家经常可以刷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会赠送苗府旅拍的优惠券的，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去到这个地方都没有打卡，医生要出片的人怎么没有这个片子出呢？你不用担心，有这个在的，包括你还可以打糍粑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糍粑打出来的感觉，美食像瀑布宴呐、啊，然后苗家的长桌宴，就是这个行程都是也是满满的，福利也是满满的。大家呢还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所以各位小伙伴有任何这个疑问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旅游老师熊老师的电话去咨询，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也可以快速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关键字贵州两个字进群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当然儿童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哈，具体呢可以去仔细的咨询一下，无论在群里面咨询也好，还是拨打这个182-7954-7981了解也罢。然后我们团期是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3480元，如果是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价格是3080元，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出发，它是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的，注意它每天都发团，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第一期错过了怎么办，没关系啊，它每天都发团，还有第二期呢，但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除了两人同行另减100块之外呢，我们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然后包括有其他的一些优待政策，像军人的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的优惠，所以各位呢都可以去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进群咨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详情啦。好啦，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金玟岐带来的《黑色小狗》。

0: 息。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6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45%，空气质量指数4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呀，这是 MC Pharoah，
1: 走点
2: 小精灵，
3: 走，
0: 真正的 real hip hop，
2: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0: 别瞎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2: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0: 呀，我死人儿
2: ，motherfucker， 来，就这，不。

0: 是真。哎，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0: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音乐呢？
2: 那什么是当当当？
0: 就是当当当。三爷，来 freestyle， 妹妹。二，你是一。

0: 高温天气的存在啊，大家出门的时间都得盘算盘算啊，那个哪怕是已经下班啊，也得让车子先凉快凉快。所以就这一些情况来看啊，这个小车都还啊，这个咱们没有到出发的一个这个集中的时段啊，所以现在还有空间，路面上呢都还比较清爽啊。只不过呢，老城区啊有顶着热浪这个旅游的特种兵啊，这咱们现在在卢子路的穿山路口、万寿宫的周边、滕王阁的附近、龙门路的沿线以及像扬子江周边啊，这些点位，包括八一广场到八一大道这些点位啊，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车流通行这边的话，其实人流比较多，车流倒不算多，但由于道路狭窄，加上是很多小车抵达的目的地，很多朋友打车过来啊，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抵达了景区周边，会有一个停车卸客的过程呢，所以这边的流车流量需要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手卷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5时1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景德镇、鹰潭，还有抚州、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石狮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6度，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夜生活丰富，这啤酒烧烤很诱人，酒精会兴奋神经，升高血压，熬夜让血管得不到休息。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特别是脑动脉瘤患者，这无异于是给定时炸弹加压。为了健康，咱们还是得早点睡，酒局能推就推，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经于近日通过，并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这个张鹏毫不犹豫地跳到湖中去救起了男孩，事后默默地离开，并且婉拒家属的转账酬谢。8月1号起，重庆优以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到补贴范围。8月1号到9月30号，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考新生、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明孝陵、还有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台博物馆。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好，我是南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05平方米。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园林城市。2023年，我还计划新建和改造11个城市公园，建设30个口袋公园，增加公园绿地面积61.65公顷。城在园中，人在景中，开门见景，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地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

0: 诗。
1: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单位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那么你希望是什么？
2: 但是钱多多的好啊。
1: 那不是啥？你说什么
2: 多
1: 的更
2: 好？
1: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你
2: 这么的务实的人吗？
1: 朋友们，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啊，就是我希望你们的想法不要是那种比较统一的答案，大家可以五花八门，好不好？不管是那种能实现的，或者是不能实现的。
2: 那不能实现的真的是天马行空了耶。
1: 那不是，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有奖励咱就要奖励，没奖励咱们可以给福利吗？福利都没有的话，那么让你轻松快乐一点也是可以的嘛。
2: 你希望有多轻松多快乐呢？
1: 就是能够开开心心把班上，舍不得的下班来，就这种感觉。
2: 啊，还有不舍得下班的呢？
1: 有
2: 这个单位得多好呢。
1: 有，你看比方说现在没有听咱们节目的，咱们下班新动力没有听的，那肯定是在快快乐乐加班的朋友们。
2: 嗯哼，
1: 是吧？人家在回家路上，你还在开开心心的加班，那肯定是你的单位给你一项特殊福利了。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是否都统一。
2: 嗯，
1: 哎呀哎呀，大浪淘沙啊，留言说，哎呀，想多了，单位不减福利就已经是烧高香了。还指望增加福利。我跟你说现在呀，这很多单位啊，这原来的福利都减了。什么降温费也减了，六一儿童节礼物也，不是，等会儿，以前你们单位还有六一儿童节礼物呀？
2: 应该是亲子吧，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孩子可能有放假，
1: 所以给你个放假了是吧？
2: 也放了假之类的。
1: 防暑降温，绿豆冰糖，毛巾，十滴水，这不是，你以前单位都有这么多福利呢？
2: 就是到高温天的时候
1: 啊，就属于防暑降温的那种一套是吧？一套那种东西是吧？
2: 几件套？
1: 不是，咱不是要说这么详细嘛？你就直接说防暑降温的福利减了嘛？是不是？那比方说现在这个题目啊，你就可以说一个，我就希望这些减掉的福利全部给还回来呀、对不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他进单位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们单位有很多的福利，你知道吗？下雨天撑的雨伞，单位发的。然后就坐在那儿办公，哎，结果发现呢，就是桌上漂亮的摆件，单位发的，
2: 什么水杯啊，本子啊，
1: 对对对对，钥匙扣啊，装订机啊，就反正单位能用上用不上的那些全是单位发的。当然哈，他们单位呢就是也是为了自己做宣传，就每样东西上面都印有 logo 嘛。
2: 对，包括那个什么、不是有那个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个
1: 日历，
2: 对对 对, 对，
1: 挂历之类的。
2: 你记得对面
1: 啊，
2: 我在那面的时候，
1: 我跟你说我都要啊，就是你可以拼命的印 logo 啊，可以啊，但是我这些东西我都要啊，就是我从来不嫌弃福利少的，你给我都可以接着的呀。
2: 还别说，以前我就是在969的时候，我们也有那个派送过，就是带 logo 的文化伞嘛。
1: 对，
2: 然后那个大钢棍伞，
1: 我咋没得过呢？
2: 啊？
1: 我咋没得过呢？
2: 是吗？没有
1: 吗？还有这个吗？
2: 有啊，大钢棍伞呢、
1: 啊。行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你继续。
2: 然后真的还质量蛮好的呢，就是绝版了。现在那天我看到有人撑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啊，还有这个伞呢。
1: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朋友们啊，大家看看我这个解释对不对？有的时候单位给你的一些福利哈，并不是说在这个钱的多与少，而是说它是一个心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一个尊重。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在那个超市上班的，他具体干什么我忘了。其实就有一次他为什么离职呢？就因为他们单位中秋节都没啥也没发，啥也没发，他其实就觉得你哪怕再没钱，就拿个月饼，你哪怕给他一个月饼，好歹也让我知道这中秋节。
2: 我忽然想起你说的另外一个事情，分一个月饼，然后一对情侣、
1: 一对夫妻是吧？
2: 分开之后呢，结果这个女的不乐意了。
1: 对，这其实它是一个因小失大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啥也没有，后来人家果断的就不干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个朋友还是他们超市里的一个王牌骨干。
2: 王牌售货员吗？
1: 不是，他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超市里面的一员。
2: 嗯。
1: 后来说实话我从来不觉得他有多厉害哈、但是后来反正他走了没多久，那个超市也没开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为啥，难道他股东啊？他是反正朋友们真的啊，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暖人心，有的时候啊，
2: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
1: 很重要。
2: 对，就像你说的，好的福利不是说这种花哨的奖励哈、而是能够体谅别人的辛苦，
1: 人文关怀的一个事儿。
2: 对对对，然后让大家干得更加有动力和活力、
1: 是
2: 就是让你觉得在岗位上是有温度的，
1: 对，有家的感觉。
2: 是，
1: 好来看的这个 ZZZ 留言说加工资，老实说 ZZZ。

0: 这是你小号吗？
1: 我呀、啊，哎，你小号怎么打字啊？
0: 被我发现了。马勒放大镜说提前退休。哎，你看，大家的这些诉求啊，其实都是那种就是比较贴近于生活的，
1: 你
0: 对
1: 不
0: 吧？
1: 觉得大家现在发来的文字都是大胆许愿吗？反正你说了一句，不管能不能实现。
0: 对，反正我诉求先告诉你。
1: 你看
0: 哎，
1: 我们这是许愿瓶吗？
0: 真是许愿池吗？你看这个爱好者直接留言说增加福利。
1: 带问号。
0: 啊，带问号啊！我以为你说你想要的这个增加就是增加福利，但是你还没想好要什么福利呢。
1: 嗯，
0: 来看到小张留言说加一，好的，
1: 加
0: 谢
1: 哪
0: 谢。
1: 个一啊？
0: 他说的加一就是提
1: 提
0: 前退
1: 前退
0: 休，
1: 休？
0: 为提前退休加一。
1: 哎，
0: 嗯，怎么了？
1: 想法狭隘了，60几岁还是正在闯的年纪呢？
0: 对，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划分它不一样了，60来岁它都算是那种黄金工作的年龄段。
1: 骨干。
0: 啊，奋斗奋斗，发挥余热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明鸟，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此刻的交通路况出行表现上来看啊，咱们的老城区啊，现在像阳明路下桥拐进这个豫章路、爱国路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龙门路靠近滕王阁、串山路靠近到八一馆、万寿宫这些出行点位啊，热闹是应当的啊，包括赣江北大道。这边靠近到了省博物馆、省科技馆现在的话啊，这个咱们无处不存放的孩子啊，那现在肯定是要出来游玩啊，出来逛街、出来逛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的啊，所以说就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虽说没有放学的高峰，但是有这个小朋友那要出来玩耍的高峰啊，那也是咱们这个晚高峰不可忽略的力量啊。反倒下班的话，大家不着急啊，因为现在啊，估计大量的这个停在户外的车辆啊，此刻跟烤箱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也是要稍稍往后这个时间啊，这个再等待等待啊，在空调这个自动启动那也得吹上2分钟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都备好关注，目前的晚间高峰啊，高温之下啊，路况车流呢暂时呢还没有形成。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香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57米；赣州的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06米；上饶环城北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573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心灵。
3: 今天咱们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单位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的话，那么你希望是什么呢？
2: 然后大家呢就开始许愿了。
3: 对对对对。
2: 哎，你说出去玩算不算是福利呢？
3: 当然算呢。
2: 带大家一起出去玩这种团建。
3: 对、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以前很多这种弄团建的啊，当然了现在要求也不是那么高，就比方说你给我一个我出去旅游的假期，它其实也是可以的。
2: 无论是假期也好，还是大家一起组织出去玩，其实都算是一种额外的福利，
3: 对
2: 不对？
3: 就大福利就单位出钱，小福利就你自个儿去。好朋友们，那不管是单位给你的这福利，还是自己出去玩哈，咱们出去玩肯定要风景美，而且还得要省钱，对不对？那么这一趟云南之旅，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啊！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你看这条线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特别的轻松，不用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关键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省钱呢？因为它性价比高啊，福利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还可以每个人再减100块钱，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隐形套路。给大家来说一个细节吧，啊，就是咱们这个团呢全程是那种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这样的话呢就是干净卫生，对吧？而且就是你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这不就避免了这个尴尬吗？
2: 对啊，
3: 是不是？
2: 如果你是比较内向的人，就可能有一些陌生人和你搭话，你就是你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3: 没错，
2: 就有点烦了。
3: 就像我这种比较内向的，我就正好自己慢慢，
2: 你内向啊，
3: 我就慢慢的吃饭。
2: 你内向啊，
3: 我也不跟别人说话啊。
2: 你要说你想多吃一点，我理解，你说你内向，以这个来做幌子来多吃点，我不信。
3: 好吧，我就属于那种跟别人说话说个不停，同时不影响我吃饭的人。好，朋友们，那如果想去这趟云南之旅啊，记住我们的电话1997950752，1997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
2: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团建其实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它也算是另外一种对员工的额外的福利。
3: 是，
2: 比如说大家定期一块出去玩啊，首先可以增加同事间的感情，
3: 凝聚力，
2: 再一个呢也可以放松一下，然后让自己更加的融入好这个集体，
3: 对对对，
2: 什么企业文化之类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团队建设呢可能会去远的地方，也有可能会比较就近，这样的话呢只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在周一的时候继续回来好好的工作，是吧？
3: 那比方说就是咱们南昌的一些朋友，
2: 我们南昌后花园有啊，
3: 哪儿
2: 一个玩水宝地呢？
3: 梅岭。
2: 对，真的是
3: 梅岭还有玩水宝地啊，哪儿？
2: 就是一说南昌后花园就会想到梅岭，是不是？
3: 对啊，因为这是公认的答案呢。
2: 啊，这样子
3: 啊，这称呼不就我们自己取的吗？
2: 哎呀，那我刚才这个真的是
3: 啊，
2: 我为什么要整这个？觉得好像，哎呀，我想到了一个点，结果大家都知道南昌后花园是梅岭。
3: 怎么的？这还埋了个梗，结果答案太公之于众了呢？
2: 梅岭有一个亚马逊的森林大水世界嘛，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玩。我都说的森林水世界，就说明它可以亲近大自然，又可以在水边玩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
3: 漂亮。
2: 所以说无论是亲子互动还是团队建设呢，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综合体水上游乐景区，就是一整天玩下来呢你都不会无聊。首先它从我们市区开车到这个地方呢也就30分钟的样子，非常的轻松，让各位逃离这个城市的闷热感，然后还可以体现一下，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这种大森林的感觉，对不对？你没发现现在很多人就是到了假期的时候都带孩子
3: 都特别想去亲近大自然，
2: 对，拿个那个吸水的呲水枪啊、
3: 哎、
2: 然后小朋友穿着速吸鞋呀，包括大人也穿速吸鞋呀、就在水边玩，或者泡个西瓜在那个水里面，
3: 对，
2: 是不是想想就很惬意很舒服，
3: 孩子在那玩水，爸爸妈妈就非常热情的在旁边玩，
2: 对对对对对，
3: 玩手机。
2: 包括我们去到这个水世界呢，它除了有这种你可以在水边玩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很多水上项目、像是这些水上浮桥啊、滑梯啊、攀爬网啊，就是很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个，不是有那种智勇大冲宽类型的这种综艺节目吗？
3: 还不错，
2: 就有点像这种类型的水上项目，都是很多都可以随便玩，无论是亲子互动还是好朋友一块玩，都是很有趣的。
3: 对对对，
2: 像有的时候出去玩可能不想带很多的吃的，没关系，在这个里面呢它还是有那个自助餐的这种供应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说不用麻烦准备很多的吃的，在这块也是有吃的去吃的，所以你这个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这种比较适合夏天团队建设的话呢，又不想去很远的地方的话呢，就推荐大家去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那如何去到这个地方呢？性价比又非常高，就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玩水，玩耍的玩，水上的水，会写吧，两个字，
3: 会
2: 玩水，然后加入群聊，就可以开启各位的快乐生活了。
3: 哦，好的，好，我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哎呦，这个遇见呢，他说单位还是分了两种是吧？他是公交单位上班的人就希望提前退休，那私家单位的就希望涨工资和增加福利待遇。
2: 哦，
3: 你了解的好详细，你还分门别类的来说、
2: 可能他都有接触过，
3: 应该他这两类朋友都接触过，
2: 都有经验。
3: 然后一听，这两个人说法完全不一样哎。
2: 其实
3: 我觉得人不要太贪了，你不管有哪种都挺好的了，
2: 要先有个待遇啊。
3: 不，前提是你先有个单位吧啊。
2: 你怎么知道人家单位不好呢？
3: 不是，我听说过一个梗，当时就是那个也是短视频嘛，一刷嘛，当时一个人出来，哇，讲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很打动人。他说可能你会抱怨单位这不好那不好，然后我以为他紧接着要吐槽，没想他来一句，记住了，那是因为你有单位，我就没有。
2: 你连没有的情况下连吐都没法吐，对不对？
3: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单位的就羡慕人家有单位嘛，但是有单位的人就其实又发现了各种不好嘛。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咱要一边奋斗一边努力，同时要一边学会将就，其实就这个意思啊。
2: 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很简单的，就是付出跟回报希望成等比嘛。

0: 哎呀，说着说着，人家马路放大镜就发来了这单位福利了。这是这是发了几个包，是包子还是馒头吗？这是
1: 包子馒头都有吧？
0: 包子馒这个这里面这个咖啡色的是什么？是馒头窝窝头吗？
1: 应该是那种粗粮馒头吧，杂粮馒头吧。
0: 嗯，反正看着还蛮好吃的嘞。
1: 你看什么都好吃，我是觉得。
0: 这是饭点灯了吗？这不是。
1: 哦。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呢南一环的这个九州高架一站台古建筑这边路段的出行下班车流呢总算开始陆续集中起来了。庐山南大道风和北大道要拐八一大桥上桥的车流呢也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了。所以说对这些过江桥啊行车路段啊现在通行的空间需要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些预备准备啊。那同时呢这个咱们这个长盛不衰啊，在暑期啊，主打的万寿宫周边、中山路、船山路沿线啊、卢子路附近、珠宝街附近啊，包括现在到龙门路、滕王阁附近、叠山路附近，那这些点位的出行车多情况依然值得重点做关注啊，流量上还是比较显著啊，大家的通行多备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57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06米，上饶环城北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7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聊到的是，如果说单位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那么你希望是什么？
3: 嗯哼，
2: 哇，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
3: 谁羡慕谁两个字扣烂了。
2: 这个那个甜蜜越来越甜蜜，他羡慕的应该是马路放大镜刚才发了这个馒头。
3: 哦，
2: 让马路放大镜说刚刚交到父母手上红糖馒头。哦，原来是红糖馒头，
3: 我就说是馒头啊。
2: 哎呀，我居然会猜成窝窝头，看样子还是吃
3: 粗粮馒头。
2: 看样子对这个红糖馒头我还是吃少了。
3: 我觉得红糖馒头其实蛮好吃的耶。
2: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早餐车吗？
2: 嗯，
3: 有的时候上早班，我记得。

0: 夏天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要求那个很早到、
1: 嗯、
0: 到这儿吗？
1: 嗯，
0: 外面不是有那个早餐车吗？
1: 啊，
0: 夏天的时候它其实出的东西很快，那冬天的时候可能那些东西就没出的那么快、
1: 嗯。
0: 有的时候早餐车的那个馒头就好了，我就会去买耶。
1: 你就会去买，味道还不错。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带点甜的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0: 嗯哼，
1: 余生请多指教，加了个一，无为也加了个一，他们对的是哪个？哪个加了个一啊？他们对的是哦。齐说了一个是吧，
0: 嗯哼，
1: 哦他是说，他说现在其实很多单位其实就是根本就不管员工的怎么怎么地，他是这样说的、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咱们应该这样说，那些管员工的单位他肯定是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单位，
0: 嗯，
1: 不管员工的单位他肯定是越来越不行的单位，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一方面咱们上班得努力，另一方面咱们还得去选适合自己发展的单位，这点很重要。
0: 嗯，然后现在刷很多平台不都是说吗，
1: 对对，
0: 什么比如说某个地方，
1: 某地方
0: 不太好了，
1: 对，
0: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1: 特征
0: 看你中了几条，然后我就翻了一下，
1: 然后开始、
0: 哦、
1: 大家就开始对号入座
0: 了，对号入座
1: 了，
0: 好像都有，比如说什么。天天开会动员大会之类的这种类型
1: 啊、哦，天天开会鼓励你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再来看的这个丁啊、留言说假期，多多的假期。
0: 嗯，
1: 你说你这人还发两条，你是不是还再发一条？很多很多的假期，重要的事情说几遍是不是？
0: 这个假期应该是跟自己的工作年限做匹配的吧？
1: 嗯，理论上是。
0: 也可以在
1: 哎，我想想哈，之前是说什么哦？你这样想了，它其实跟单位也有区别嘛，就是同样都是学校，现在不是有的学校、
0: 嗯、
1: 有某些地方的学校它已经开始有那个了嘛，有春假和秋假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哼，
1: 但其他的学校还没有啊、
0: 嗯、
1: 还是那个寒假暑假呀，
0: 嗯哼，
1: 所以它就是可能还是跟某个单位或者说某个地方的一些政策相关吧，应该这样说的。
0: 嗯嗯嗯，
1: 好，再来看到，哎呦，我真想念到你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字怎么念呢、啊、他说赶紧把哦，我他看到了，就是我们单位里边缺的那些人呢，赶紧给补上吧，这就是我最大的福利了。
0: 也就是说，他现在一个人干了很多活，这个意思吧？
1: 对，他走了一些人，那这活就全部分摊到其他人身上了嘛？理解理解啊。
0: 那就是能者多劳，你想这么说。
1: 所以你这不是你下次能给我回条信息，说你这个名字叫什么吧？
0: 全能小能手，就是干了很多人的活。
1: 请恕我看不出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儿啊！果然能者多劳，这个名字都难念的啊。哇，你看人家生态家园，人家要的多么简单，只想一次睡到自然醒，
0: 就是说明他可能每天的闹钟都是提前定的。
1: 嗯，你这是代表你平时上班比较累吗？还是说因为上班就是让你会比较的要焦虑一些，是哪个意思？
0: 不，也有可能是他的工作需要很早的去到这个位置，比如说有一些那种、
1: 嗯、
0: 我只是说打个举个例子，比如说那种地铁类型的呀、
1: 嗯、
0: 他们就是要很早到岗呀，对不对？
1: 嗯、对对 对, 对，
0: 包括是安检员呐、啊，你肯定要检查一番，
1: 是，
0: 然后再保证这个准时准点的出发运行，是不是？
1: 不要焦虑了啊！有人说，要是焦虑的时候喝点，我就没那么愁了。嗯，我不会跟你要推荐喝点啥，但是通常一说到呀，喝点什么好喝的，大家就可能就想到那个地方了。其实那个地方还很好玩，你猜到哪了吗？
0: 嗯、
1: 贵州。其实这个贵州哈、啊、我跟你说它那个旅游的地方还是不错的，这次咱们是双高铁五日纯玩啊，有这样一条线路，价格便宜、啊、
0: 而且我们玩的时候呢，
1: 嗯，
0: 你不需要赶路也是睡到自然醒哦。
1: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现在就来打卡一下贵州的一些王牌景点。首先呢，有很宽很宽的瀑布黄果树瀑布，还有一个苏坡小不荔坡小七孔。
0: 你是怎么的、啊、你想苏
1: 不是我想的
0: 突然
1: 想苏东坡去了。荔坡小七孔，
0: 你是想吃东坡肉吧？
1: 嗯，我想吃荔枝。
0: 你饿了
1: 吧？这个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啊，再给大家聊一下这个住，三天晚上是网评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天晚上是那个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大家就可以像走进动画世界一样看到，哇，万家灯火，哇，挂满了很多红灯笼耶，那种感觉啊，特别的好看，还有很多的美食。
0: 挂红灯笼我不知道，但是亮起灯的时候绝对很漂亮，然后很出片。
1: 嗯，是的。好，再来看一下地道的美食，像这个瀑布宴啊，还有姚建石锅鱼啊，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
0: 嗯，
1: 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这个价格啊，给大家说到一下，在8月20号之前。这个价格呢是3480美人啊，成年人的价格。那么在21号到8月30号之间，那就是成人价是3080块钱。有意向的朋友啊，赶紧啊来，咱们来订购一个名额吧。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涨华虹，买鸿蒙涨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晚间到这一时刻路况出行车流变化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行车的状态呢，都还比较这体贴啊，晚间高峰呢并没有席卷而来的气势啊，但是呢这个温水煮青蛙啊，这正如现在天气慢慢这个升温慢慢加热，这个车流人气老城区居高不下，这个还是需要关注的，尤其现在随着饭点的临近啊，我可差不多走着走着已经开始往咱们的这个网红这个餐馆啊这个拐了哈，所以说对于我可差不多走着走着已经开始往咱们的这个网红这个餐馆啊这个拐了哈，所以说对于这一附近的通行路段啊，咱们不能太乐观啊，万象天地附近啊，这现在也开始形成了下班出行之流，同样提醒大家小心。当然呢，这个小雷一直说路况畅通，这是基于咱们主力的通行干道，也是咱们的环线一张快速路，一环线啊依然坚挺，现在基本上是左一环线就不咋吃亏啊，大家的速度呢都很可观啊，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都是非常畅通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大家的这个回家通行呢，其实不会受到太显著的一个阻碍啊，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57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206米，上饶环城北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573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w,

0: 从北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73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5时1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石室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6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夏天很多人出汗之后呢，就会立刻进入到空调房，瞬间的这个凉爽啊，让人觉得啊特别的带劲儿，却不知道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的改变而骤降，就导致毛孔急剧的闭塞，那暂时终止出汗啊，就造成了咱们的身体啊散热受阻，诱发感冒。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出汗后最好用干毛巾或者温热毛巾来擦汗，有利于热量更好的散发出来，人体会感觉到这个凉爽舒适。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宁，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如果说单位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那么你希望是什么呢？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说的都是些什么。哎呦，这么长这么多啊。马路放大镜说，就是每天会送一些这个，一般都是给父母是吧，领了一些那个馒头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他还蛮贴心的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夏天的也考虑到自己的父母，如果是自己在家开火做东西的话，其实也蛮麻烦，挺热的。
0: 是的，
1: 然后就可能会准备一些比较方便的、快速的、及时的食物送过去。
0: 是，好，再来看到这个齐成留言说，有个一年三节就足够了，
1: 应该就是中秋、端午跟春节。
0: 他说一年三节有发些福利就可以了，就这个意思。其实人家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实在而质朴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多单位还是能做到的，只是说人家发多发少，发的是什么的这个区别。
1: 是，
0: 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啊发来的都是什么呢？当然想出去玩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到底想去哪玩。
1: 省钱我觉得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福利嘛。
0: 那绝对的，
1: 而且给自己放假也是一个给自己的福利啊。就比如说我做到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我累积了一定的工作量，完成了什么东西，我适当的给自己放一个假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对不对？
0: 对，
1: 也给自己给自己一个福利，不行吗？
0: 现在就给你一个福利，就去这个地方玩。哪？
1: 我们就去西双版纳。
0: 好的，美丽的西双版纳，歌里边就这么唱的啊。
1: 怎么唱的？
0: 美丽的西双版纳
1: 有这个歌吗？
0: 你觉得是我编的吗？
1: 我觉得是你编的呀。
0: 哎呀，我只能唱这前半句，
1: 就只能说我见多识不广。
0: 真有这歌，真有这歌。
1: 我既见的不多，识的也不广。
0: 对，他真有这歌啊，起码代表那边很美丽嘛啊。
1: 为什么推荐到西双版纳呢？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玩的五日游，而且是真正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就是游玩节奏全部是你自己说了算。然后出行的时间也是你自己说了算，你就是这次出行路线的主人。
0: 哎。
1: 主人可以出发了呢。
0: 好的，想去哪儿今天？
1: 你是主人呢？
0: 那
1: 我要放假。
0: 不是，我要把好玩的地方全部跑一遍。
1: 哎，开玩笑，就是我们这趟出游，就哪怕你带老人啊，或者带小朋友出去玩，都是非常的省心和自在的。它住宿条件也很好啊，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五钻酒店连住，
0: 对，
1: 包括它的双一点

0: 3、5米的这个大床都是标配的，酒店游泳池啊，包括那个儿童游乐园呐、啊，模拟的高尔夫健身区都是很齐全的。其实有的时候你
1: 就
0: 看，
1: 感觉，但是这个住宿环境呢，就已经是那种度假的氛围
0: 我
1: 了。
0: 告诉你，这个酒店高不高档的话，你就要看它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
1: 我听着就很高级，
0: 对呀、啊，然后就是它的那个自助餐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他应该会有早午餐吧？如果你起不来床的话，比如说在国外是有这样子的哈，就是你可能早餐没有赶上时间点儿，但是他可以延迟到你中午也可以去，是10点钟上午有个早午餐，你也可以去吃这个赶时间点。
1: 那不就是你有个餐，你管你叫他哪个餐，反
0: 对
1: 正他
0: 呀、啊，
1: 全时段都
0: 你
1: 有
0: 早上
1: 呗。
0: 起不来，那我就吃早午餐喽，然后这个午饭你也可以省去了，
1: 那也
0: 然后
1: 是，
0: 再出去
1: 他不会
0: 玩。
1: 说让你起来，结果我饿着肚子去，那我玩
0: 对
1: 的
0: 对
1: 我也
0: 对，
1: 累
0: 而
1: 是
0: 且
1: 吧？
0: 吃的非常的丰富，主要是呢，如果带着小朋友的话呢，就在王牌体验区这个专属植物园夜游的环节呢，就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些时候哈，它不是说那个植物上没有讲解，可能讲解的时候这些文字你不太爱看，然后就是有专业的导师帮你说完之后，你就印象深刻，是不是？
1: 没错，
0: 小朋友又增长了很多见闻，然后你又非常的轻松，
1: 对，
0: 所以赶快来报名。我们成人价呢是4680元，儿童呢是36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立减100块，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1997995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锁定更多的出发优惠。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了追踪现在的道路出行情况。现在给大家看到延川快速路的江边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这边沿线，还有东一环和南一环的这个个别节点现在呢都有开始上升挑战。那最近的路况一直让咱们是感觉到非常舒适当然呢到晚间高峰这个6:01那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起伏挑战，比如说现在丰盛快速路，你这比如现在的延川快速路，你这咱们来上一起事故在观音桥这就一下这个给整个江边的通行上强度了希望大家多注意此刻主要是回朝阳的车多。那么另外呢，老城区的话这边的话这个车流都是咱们的游客和吃货，那有啥说，但是咱们开车如果是路过的话，那就尽量避开老城区的繁华路段了。那像现在这个通勤的司机朋友这咱们就不要往里头凑了。现在川山路龙门路卢子路哪怕是咱们目的地确实就在于此，今天晚间咱们就是要到这个川山路这个卢子路万寿宫这咱们这个南昌美食走一遭但是那这个还是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地铁出行那么地铁的空调特别足当然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像是咱们的红谷滩片区，现在怡园路沿线靠近金融大街，靠近到凤凰大道的交叉路口，和世贸路从新建过来靠近到凤凰大道交叉路口，都还是有一定车多路径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注意了。来看到目前九江的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57米，还有赣州的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06米，还有上饶的环城北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73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忆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单位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那么你希望是什么呢？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都说了些啥啊。
1: 嗯哼，
0: 来看到这个打饭，打饭留言说，希望增设什么带薪情绪假呀，啥也不用多解释，状态差就可以休息一天，不要硬撑。哇，
1: 你可以说自己天天状态差，
0: 你这个
1: 天天休息是不是？
0: 你这个还挺能想的呀。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假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了，是吧？
1: 还有弹性上下班这件事情，哎，
0: 啊，弹性上下班，
1: 哎，我之前看到有人总结说，如果要是去应聘的话，你看到有一个公司的简介说什么不需要坐班呐，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这种弹性上下班，
0: 对，
1: 其他内心潜台词是说你也有可能随时加班，
0: 哦，
1: 不定时上下班啊，那就可能你会一直在加班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如果去投递简历的时候哈，在看到这个公司简介的时候，也要就是多琢磨一下。
0: 对，
1: 现在很多那个文字哎，
0: 嗯，
1: 大家都要多考虑一下。
0: 好，朋友们，既然话题都已经聊到这儿了，那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个真事儿啊。
1: 又分析什么故事？
0: 哎，咱要不要先给大家说一条那个哟？
1: 啊，
0: 万一大家想想去哪里玩的呢？
1: 文字游戏的内容直接是福利的。
0: 那这
1: 没有文字游戏，
0: 好，哪里
1: 的
0: 哪里的福利带给你？
1: 白纸黑字写的
0: 哦，
1: 就是去新疆游，它有多划算呢？
0: 嗯，
1: 其实我们自己在出去玩的时候，看飞机票应该看得到，我们从内地就是自己的这个城市出发到新疆飞一趟有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呢是有一个轻松8月15号的双飞八日游，飞到新疆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深度体验一个带你圆梦新疆的路线，它可以穿越独库北段，然后一天体验四季的风光，无论是说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呐，还是打卡薰衣草花海呀，都可以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身心愉悦的体验，特别是还会赠送到赛里木湖的帆船还有环湖旅拍，你不是想出片吗？
0: 对，
1: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赠送，帮你定格在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上面，卡卡出片。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住宿条件也很好，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去深度体验，全程携程三钻，然后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让你不将就。想要解锁更多的详细的内容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记住我们的日期是8月15号的双飞八日游，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旅游，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
0: 是的，朋友们，那其实呢咱们还给大家增加了一条全新的线路啊，这就是去多彩贵州的。很多人说，哎呀，总要去一趟贵州吧，要去奔赴一下夏日里的清凉秘境，去黄果树感受一下瀑布奔涌而下的磅礴啊，还要穿行一下水帘洞啊，去邂逅一下水雾与彩虹，还要去到这个荔波小七孔啊，去踏入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看看翡翠般的碧水流淌山间，当然还要去一下西江千户苗寨啊，等待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铺满群山的那种感觉。朋友们，如果这次想去贵州，我来看一下啊。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它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是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人，所以大家绝对是玩的放心又安心的啊。
1: 所以这是有个承诺在的。
0: 是的。好，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话，成人价是3480；那8月21号到30号出发呢，是成人价3080块钱。想去的话，不要犹豫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贵州”就可以了，或者说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

0: 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啊！现在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目前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心态上稍微平和了一些啊，至少呢对咱们回家的朋友善良温柔了一些。毕竟这样的高温天气，眼看着大家享受的假期啊，有的下班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在此刻呢还如果还遭遇堵车困扰的话，那确实是有些心态不平和了。那当然这个咱们景区周边的通行路段这咱们游客多的地方，大家还是尽量规避开啊。那确实现在这边人气直可梦啊，南昌现在这个天天都是这个五星好评的超绝美的这个出大片的天气啊。那像今天的晚间夕阳这个无限好，再加上晚霞，所以现在的像江边环线快速路，包括现在的滕王阁周边附近路段依然是热闹非凡啊。所以对于这些片区的路段，大家出行多备小心就好。摩天轮周边呢也是往来这个人流啊。那当然现在的大家比较看重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车流在下降只不过呢沿江快速路还是有点困难那现在从滕王阁隧道沿着江边快速路一路往朝阳来走还是挺花时间。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道路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的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57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206米，上饶环城北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57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那往哪绕呢？别急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听众朋友啊，这个单位会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的话，那么你希望是什么呢？
1: 有没有出去玩这个项目啊？
2: 我作为是一个南昌的朋友，有没有本地玩的？
1: 本地玩？哎呦，咱们不要铺这烂梗行不行？
2: 啊，这烂梗吗？那
1: 跟我说刚才那个南昌后花园。
2: 那我来一个好梗。哎，南昌后花园你知道是哪吗？
1: 是跟我刚才说那个南昌后花园有什么区别？我还以为我自己想的也很好的、
2: 啊、
1: 你知道是哪儿吗？原来大家都知道，就是梅岭。
2: 对啊，
1: 那我不是本地人呐、啊、
2: 我
1: 不知道啊。
2: 我当时觉得你好厉害，你还能想到后花园这个词，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给安的。
1: 对啊，所以有的哎，
2: 行了，不要再铺垫了。我跟你说，想去梅岭玩的朋友啊，但是梅岭的这个就是可以玩水的这个地方呢，它确实还是蛮特别的。
1: 你有转过？就是其实梅岭是蛮大的耶，你有全转过吗？
2: 没有。
1: 对吧？
2: 对啊，我到目前都没跑全过。
1: 因为有一次我带我爸妈来的时候，就是也是赶上一个假期、
2: 哦。
1: 因为你要知道假期的时候
2: 人很多，
1: 去玩的时候真的很多，那个盘山道
2: 哎，
1: 直接有人拦着说：“
2: 没错没错，
1: 满了，下去吧。”然后本来想上去的上不去，我就在那个半山腰，它其实也有一些游玩的地方嘛。
2: 哎、对，
1: 我就带我爸妈去那个半山腰，有一个什么。什么打卡开了什么花了一个什么地方、
2: 哦、
1: 我带他们去那儿玩了一下。
2: 好好，去不了山顶，我就在山腰同样欣赏风景、嗯、
1: 对。我不能登顶，没事，我在中间也可以看一看。
2: 对，
1: 就是这种。但是我这个我真没有去过梅岭的这个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所以大家如果也是和我一样、
2: 嗯、
1: 没有去过这个梅岭的水世界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嗯、
1: 毕竟它车程只要30分钟从市区开到这个地方、
2: 哦、
1: 其实不需要大家开很多的路程。
2: 对，
1: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要跑高速啊，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我时间不够用啊，
2: 而且就是人已经比较疲累，那个疲劳了，是吧？
1: 你还怎么好好玩呢？
2: 对，
1: 你要开了那么久的车，但是我们只需要30分钟的时间，可能比上班还短，
2: 嗯，
1: 然后就到这个目的地了，
2: 哎、
1: 是吧？
2: 那也是
1: 然后在水边玩玩水，带上小孩子，
2: 嗯、
1: 你溯个溪，多爽啊！拿刺水枪呲一呲，你呲呲，我呲呲，然后抱个西瓜放水里面，多爽！
2: 还得再捉个孩子，
1: 有一种夏天的快乐，童年的夏天。
2: 没错，
1: 以前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西瓜不是放到冰水里面吗？
2: 对，一下它就凉了呢。
1: 山泉水，你想想看，
2: 哎哎哎，
1: 那西瓜不是甜丝丝的，
2: 对，
1: 是吧？然后就哪怕是你没有带吃的在这地方玩，你也不用担心，
2: 嗯、
1: 你不会饿到的。
2: 对，就是看着别人吃。
1: 它有水上野趣餐厅，
2: 对，就人家自己还有提供的，对不
1: 对？
2: 对啊，你想吃啥直接买，咱都不用带。
1: 所以你就可以边玩水边吃美食啊，
2: 不错。
1: 你要觉得光玩水没有意思，没关系，水上有很多的不同的项目挑战，
2: 是的，
1: 随便玩，
2: 什
1: 么滑梯呀、啊，水上秋千呐、啊，你想想看，你穿个漂亮的衣服在那个秋千上水上一飘，多美啊，是不是？
2: 是。非常的美啊，想去的话。
1: 怎么的，这句话很逗吗？我说美不行啊。
2: 没有，就是你说那一飘，我当时就在想怎么还没飘下来。
1: 反正就很美，大家无论是亲子互动还是团队建设都是非常适合的，然后玩累了也不用饿肚子。
2: 嗯，
1: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
2: 对。
1: 怎么去，怎么购买这个门票呢？其实很简单。
2: 说一说。
1: 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字玩水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添加公众号的话呢，先来搜索一下，打开你的这个绿泡泡微信，在顶端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添加起来，对话框输入玩水，加入群聊。因为这个玩水回复之后呢，会弹出两个链接，一个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可以购买门票的链接，还有一个就是入群的二维码。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来开启各位的快乐生活。
2: 嗯，好，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嗯哼，
2: 好，咱们来看到这个窗户。你怎么取个名字叫窗户呢？
1: 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心灵的窗户很漂亮，像大家都看见。
2: 他说，哎，能不能每个月发放家庭补贴呀？上有老下有小的， 这生活开销啊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实在是补点钱比啥福利都强。
1: 那不就是加薪吗？
2: 对啊，你这就是涨工资嘛。
1: 对啊。
2: 哦，应该这样说，人家说每个月发放家庭补贴，他这意思就是单身的朋友就可以不用发了，我觉得他是这么理解的。家庭补贴。
1: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你们单位结婚多了的话，是不是还你促进的呢？因为他排除了单身。
2: 那那下次别人就留个言，来不来个发个育儿补贴，就生多个孩子我还多补贴一些。
1: 然后下次单身的就跟单位申请说来个单身补贴。
2: 那因为还鼓励人家去找嘛，人家没钱怎么找了是吧？看到可乐留言说想要弹性上下班。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2: 哦，
1: 弹性
2: 上下班
1: 很容易有这个，
2: 很容易就不想变成加班。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就是如果是在投递简历的时候，看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下，千万不要有这种文字陷阱陷进去。
2: 没错没错，就是咱们得知道这个弹性它到底弹力弹的有多大啊？
1: 它弹性不是说没有边的弹啊，
2: 它是往哪弹啊？
1: 对。
2: 来看到阿宇留言说，单位安排年度体检升级，现在基础的体检感觉啥也查不出来啊，希望可以一些深度筛查，身体健康才是本钱。
1: 什么核磁共振呢？
2: 其实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但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对体检是个什么感觉哈。我有的朋友啊，他觉得体检那些项目对他来讲，他觉得还蛮折腾的。
1: 我还以为他是说他害怕体检，每年都不去呢。
2: 啊，
1: 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不体检，我没病，我就没事儿。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体检报告一大堆问题，
2: 哦、
1: 觉得自己有病有事儿。
2: 有些人体检是这样的，就是他没体检，觉得自己啥都好，一体检出来了很多问题。你要说这些问题，他也不是大问题，但是就要你注意这个注意那，结果他一听完感觉啥也注意不了，就反而但是天理

0: 天天心里又很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等体检报告的答案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会觉得，哎呀，我自己是不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就不愿意去体检。有些人甚至是，
0: 哎呦，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希望有项福利。
1: 是吗？
0: 就是有那种最简化的体检。就是
1: 那不就跟你要去续那个驾照是一样的吗？
0: 就像是
1: 往那一站，然后就撒扫一下你健康，
0: 然后直接有啥问题告诉你，不要做这个项目，做那项目，就我觉得还是蛮磨人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最后就是他这个结果就更关键，这个结果就是你啥也没检查出来，就感觉哎白来了。你要检查出啥，你就半条命，半条命又吓得抖了，你知道吗？
1: 去三甲医院再重新检查一下，
0: 对，有那种感觉啊。好，再来看到来看到这位落日啊，落日留言说，增设育儿托管福利，就是上班族带娃太难，要是单位有个这个托管呢、啊、或者补贴、啊、不用操心孩子去哪儿了。哎，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1: 有些单位是这样子的，包括
0: 有一些那种大企业，它里面会有专门的房子。
1: 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那个家里的小孩都去了那种私立或者怎么样？有可能公立的话，在寒暑假就是放假的，
0: 对，
1: 尤其是幼儿园，那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家，家里也没有人帮他带，
0: 对，
1: 可能就希望有这样一个就近的能够一起托管的，对不对？
0: 是的啊，所有大家的想法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不定在听节目的某些领导呢，哎，万一哪天人家就突然觉得，那我们单位实施一下吧，可能就挺好的了，是吧？
1: 我们真的是成许愿池了呢。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如果说这个单位给员工增加一项福利的话啊，那么大家希望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1: 大家的畅所欲言还真的是畅所欲言。
4: 怎么着？
1: 想的都挺多的。就比如说房子的问题啊，
4: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多的补贴呀、
4: 啊，是等等，想的非常的全面啊。
1: 大家说的其实啊。都是
4: 嗯，
1: 不像我太赤裸了，直接是加钱。
4: 不是，是你一句话这个把这个核心给说出来了。哦，对了，刚才就是有一个我一个朋友哈，他曾经到过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忽悠哈，真叫一步一步忽悠。他这样的，一开始
1: 是不是？
4: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一开始他是以一个实习老师的身份给招过去的。实习老师的身份招过去，首先。我记得当时好像这样的，一开始是说保底工资是2000块钱，
1: 嗯，
4: 然后他就这样过去，然后紧接着他其他的费用就是按上课来算费用的嘛，
1: 课时费，
4: 对，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保底工资是2000，
1: 嗯哼，
4: 然后呢上一节课是20，
1: 嗯，
4: 然后反正他怎么算的一个月都有3000多块钱吧，
1: 对，
4: 那个时候，不过那是在很多年前啊，
1: 嗯，
4: 他觉得嗯，就是作为一个大四的孩子，作为一个实习的，他觉得很不错，
1: 嗯，
4: 于是他就过去了，
1: 嗯，
4: 紧接着就开始一步一步埋坑了啊，
1: 嗯，
4: 首先第一。开始发工资，就从2000变成了1900，给他减了100。
1: 为什么呢？
4: 对呀，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呀？
1: 嗯，
4: 不是针对他一个，是他们一拨人嘛。
1: 嗯，
4: 然后单位当时给出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是2000就得扣税，然后为了躲这个税，就变1900了。
1: 啊，
4: 然后他们也不懂，他们就听，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听着好像这么回事儿吧，就哦，好像能理解。
1: 他们的，
4: 但是我不管他什么理由，他实打实他就扣了100块钱呢，
1: 对
4: 不对？
1: 啊
4: 对啊，这第一项吧。
1: 嗯，
4: 然后第二项。眼看着就是按课时费来发工资了吧，
1: 嗯，
4: 然后这时候突然问一下，哎，你们有没有教师资格证啊？问他们
1: 啊，
4: 他们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大四学生，我哪来的教师资格证啊？没有啊，当然没有啊。他说哦，没有啊，没有，那课时费就减半，只能10块钱一节课，等你考到教师资格证再变给你20。
1: 为什么在之前就不把这些事情都说好呢？
4: 对呀，
1: 比如说有资格证是什么样的价格，
4: 对呀，
1: 我没有这个资格证的话可能就需要对半砍掉之类的，
4: 这就是第二次坑，对不对？
1: 嗯，
4: 好，第二次坑 OK， 然后紧接着第三次坑等着他是这样的，上班上的好好的，突然告诉他们

想去这趟云南之旅的话呢，记住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云南”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到国外去走一趟的朋友啊，这尼泊尔想不想去？怎么样哈？那其实呢，这里要去的话，首先这个价格给大家说到一下，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每个人是6499元啊，这是一个四飞七日深度游啊。那班期呢是8月20号和9月13号这两个班期，看大家的时间。说到那边住啊，这3天晚上啊是携程四钻酒店，再升级2晚国际五星。特别给大家说到这个，其中有一个酒店哈。它是那种行政走廊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的。那玩你可以骑着大象去穿越原始森林啊，还有开着这个越野车啊，走到这个丛林腹地，还可以在河上面啊，是一个独木舟静静的漂流，还可以亲眼去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等等等等。那至于拍照呢，这个雪山倒影啊，日照金山呐、还有这个55窗宫啊，等等等等，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儿。如果想去，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那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尼泊尔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还有金沙一路洪州大道东附近北往南方向，以及京澳线从庐山南大道到

0: 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城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道美术馆、解放东路、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孺子路到孺子西路、府河北路以及叠山路到荣门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6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生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个小洞，足以凝冻。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赣江中大道车多，丰河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滕王阁以及万寿宫周边路段车多，八一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高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车多，叠山路沿江中大道车多，八一大道美术馆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6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0: 谢谢。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那究竟购买多少，怎么购买呢？我们建议是1万公里使用一套，一套是两瓶，之后每1万公里使用一套。如果是3万公里的话，就建议连续使用2到3套，之后每1万公里使用一套。记好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0: 天气，风向干北干中偏东，干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6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其实呢，人在临睡之前呢，是最容易患得患失的。那如果想打破现在的状态的话，不如来一趟旅行。给各位推荐的是暑期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开心放心。早上9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头等舱2+1豪华大巴，宽敞可平躺，最重要的是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带您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了壮阔的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有3个晚上呢是网评四钻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吃货朋友也不会被辜负。瀑布宴、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带您亲手体验打糍粑，并且呢赠送苗府旅拍优惠券。来关注一下专属听友的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5追溯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元，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各位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超多暑期路线持续更新，可以进群咨询。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因，要在那片大镜中发现我没有遗憾，从没有抛不开的一种吻，难以过去的叫灵魂。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上线一下出行路况。在高速方面，全省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有以下这个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这次五大广高速3039公里的太干段南康北服务区附近，赣州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的追尾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路况目前来看通行表现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早上的太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刺眼啊，大家如果说要驾车出行，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车的朋友呢，也记得随时戴好墨镜，注意行车安全。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省会南昌今天多云，28到36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天热，宝宝也会容易烦躁，胎动呢可能会变。如果怀孕的人啊，建议大家每天早中晚固定时间要去数数胎动，这是宝宝给您的一个平安信。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要是觉得胎动突然变少了，或者是动得特别厉害然后又不动了，别犹豫，赶紧去医院。这大热天的，宁可白跑一趟也别耽误事情。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我是菲菲。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也欢迎大家在每天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来随时锁定收听为您带来的早高峰交通在线。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了，农历的6月24。给大家说一个，明天你知道到什么日子了吗？要到立秋了，但是秋老虎还在哈，暑期还在，所以这个暑热呀，大家感觉这两天天气确实还是非常的炎热，尤其是阳光特别的刺眼啊，然后在阳光的那种暴晒之下呢，你车子如果停在户外白天停一天的话，你上车那一瞬间啊，真的就是感觉要煎鸡蛋，你知道吧？然后大家这样的天气出行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很多那些用车安全，比如说老车子那些各种限速啊，一定要多去检查一下，不要有老化的这种问题。然后对于我们开车行驶安全上面呢，刚刚在播路况的时候我也提醒了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那个阳光确实算六点多钟已经很刺眼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7到9点钟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墨镜啊，尤其是那种迎着太阳升起方向上班的朋友，那到时候那个阳光呢只照在咱们正前方，很刺眼，很容易眩光，所以说墨镜一定要戴好了啊。当然大家行车路上呢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是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我们。

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一路顺利。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依旧会在7:40到8: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和你身边的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今一大早就看到咱们这个20群兵啊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是在那个建设路口和井冈山大道交汇的那个位置，那个十字路口，他正好拍的照片是这个地方，说这个路口上空还有线啊，在马路的一个上空，因为在整个南阳市区之前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把线啊埋到地下的这么一个工程嘛，就减少路面上空的一个这个有线电缆的一个布局，就会影响通行嘛，有的时候，那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我向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看什么时候能对这一块做一个优化。那么大家如果说在今天这个早高峰出行路上还有任何的出行路面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好，那今天呢来到了这个周四哈，给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现在大家真的很多朋友已经习惯了网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网购的速度啊比以前早些年要快很多了。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网购的时候应该还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就是什么某宝啊那些东西啊，当时还有一些那种什么卖一些品牌货的那种第三方的 APP， 然后他们呢就是下单买一样东西，基本上我感觉是要等个至少3到5天的物流时间才能够收到，但现在快递我感觉真的速度快了很多，哪怕你不用去叫那个顺丰，可能中通啊圆通啊这一些快递他们都能够比如说第二天或者是最多你隔一天第三天就能到，就是真的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但是速度快的同时哈，很多人也会发现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现在快递量特别大，你要是像真的原来一样所有的快递都人工一户一户的给你送到家里，那确实这个时效性上面肯定也会大打折扣。最近呢在南昌有一个小区啊就有一个菜鸟驿站关门了，这个事情当时还引发了挺多的关注啊，当时那个小区业主发的那条视频下面评论也是聊得非常的火热啊，这什么事儿呢，我们不说哪个小区哈，就是在那个小区它一个门口的菜鸟驿站，因为现在基本上是小区附近啊某一个小区附近总会有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菜鸟驿站，或者是几个小区共用一个菜鸟驿站这样子的嘛。然后这家菜鸟驿站呢经营者他就表示他贴了一张那个公告啊，上面就写了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小区业主他们都要求这个快递一定要送货上门啊，然后不送货上门呢就投诉举报导致要扣钱，然后目前就是属于这个菜鸟驿站他人力不太够，就导致了这个很多快递包裹滞留了啊，滞留又导致有一些投诉啊罚款啊什么的，就导致他们现在经营压力特别大啊，就关门，然后就说以后呢这小区的这个快递啊你就到别的小区的这个驿站去拿吧。你说这个小区业主要是看到是不是更恼火了，对吧？当时那个人他发那个帖子出来啊，作为业主他发这个帖子出来，他当时也表达了一些比较不满意不开心的这种情绪的嘛。但是我其实话又说回来哈，我自己也是住在一个那个有物业的这个小区里头，我们也是小区外面有一个菜鸟驿站，很多快递他们其实没有办法送进来，他要么就是有比如说像什么顺丰啊或者是京东他们这种少数的能送货上门，然后有一些他可能还是放在我们比如说离这一栋楼比较近的那个保安室啊，然后另外其他的可能全部都是放在那个菜鸟驿站。我自己反正也没有说因为放在菜鸟驿站不送货上门去投诉举报什么的啊，但是我估计确实会有一些业主他们觉得不太方便，因为我自己也肯定觉得送货上门当然是最方便的了，我也不用把车停到那个菜鸟驿站门口去那边拿个快递然后再回来这样折腾一趟。那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取收快递哈，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很多人又会觉得说哎，我就付了这个钱的，我快递费都付了，为啥他不给我送货上门呢啊？以前的快递都是给我送到手上的，现在怎么动不动就往菜鸟驿站那么一放啊？然后我自己还得一个一个去找，然后还有人说这个菜鸟驿站上面那个取件码找半天都找不到，就半放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反正取快递这事情吧，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相关的感触，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现在你一般都是怎么收快递的呢
啊，有碰到过类似于这

种就是不送货上门的情况嘛，估计大部分人都碰到过哈。我现在自己就是寄快递，我遵循一个原则，因为在我们单位取快递的那个地方，相对于来说比我在家里取快递的那个驿站的距离要更方便更近一些，所以我现在很多快递都是寄到单位啊，就是方便我自己签收，但它不也不是说送到你手上那样子啊，也是有一个集中点，然后你去那边拿。现在其实能送货到你。

就付给人家另一部分的这个辛苦费嘛，可以说是。所以我也会发现有的时候确实哈，他有一些比如说我在网购的那种快递啊，他的那个快递单上面他会写是什么送货上门件。那那种快递呢，哪怕是像什么三通一元那种啊，三通一达哦，他就也可能会就是比如说他那单可能商家给他多付了钱，然后这边呢驿站呢可能也会联系驿站的一些少量的这个快递员，把你这个快递一定要送货上门，但他付的这个价格可能是跟那个普通快递会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会专门标注一个上门件啊。我觉得这点其实也可以理解吧，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去驿站拿，我如果说能省一点快递费，哎，倒也不错是吧。大家也会发现现在的快递费哈，其实比早年的快递费真的便宜了很多。我记得我最开始网购的时候，那时候快递费至少都要15块钱左右，反正是10块，绝对是10块钱以上。现在呢很多快递费你会发现，哎，你比如说不要没有买什么运费险的，它一单快递可能也就是走平台的话5-6块钱，6-7块钱，10块钱以内就能寄掉了啊，是吧？如果想想这一部分的钱你放在这个运输成本上，再放到那个快递员给你派货上门的这个成本上，有些感觉确实是很难 cover 到这个成本，这样想想好像又能理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快递送不送货上门呢，也就是多一点理解哈，多一点就是取舍，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在快递费上面省了啊，咱就可能不指望说他要把我每一件快递都送我上门了嘛，对不对？反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就是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包括就是你平常是怎么来收取快件的。可以把你的这个互动内容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最新资讯。中国气象局表示，6月到7月厄尔尼诺持续加强，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继续上升，夏秋季形成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秋冬季触顶，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还会依旧偏多，东部涝重于旱，北方、华南等地高温干旱风险突出，秋季东部和西南部降水偏多。商务部数据，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呈现特点，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专家分析，景区运营成本和价格制定过程应该透明，不能定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景区具有垄断性质，

0: 价格应当受到合理控制，而不是无限制扩张。中指院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宅地出让金 TOP 20城市当中，上海以749亿元继续居全国首位，杭州、北京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位。七月单月来看，上海、杭州、北京优质地块土拍热度持续，出让金均超百亿元，其中上海已连续三个月出让金超百亿元。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居民装修存量住房，山东珠海推出扶持举措，居民装修可提取公积金申请家装信贷和家电换新补贴，家装市场规模超3.2万亿元，存量房二次装修需求广阔。近期多家险企陆续发布上半年理赔报告，整体来看消费者的获赔率较高，重疾险赔付整体占比较高，但部分险企的医疗险赔付已经超过重疾险，同时重疾保障缺口依然较为明显。七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亮眼复苏行情，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2026年以来，脑机接口行业的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北京、天津、上海等密集出台脑机接口相关的产业政策，推动未来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一到六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同比增长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预计全年韩国赴华游客人数将继续保持增长。特别是中国自2024年11月起对韩国公民实行最长30天免签入境政策，让韩国游客节省签证办理等相关费用，大幅降低出行成本。白酒年轻化转型已成必然趋势，传统500毫升正装酒容量大，消费门槛高，短板持续显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头部酒企发力50毫升、100毫升小酒，依托低门槛便携优势，叠加现实零售渠道的加持，推动小瓶酒市场高速增长。字节跳动启动了2027校园招聘，技术产品岗位占比超70%，新增 AI 全栈工程师、AI agent 的开发等岗位， AI 产品需求显著提升。据悉，字节跳动各业务线衍生大量的 AI 相关需求，具备 AI 原生思维求职者更受青睐。安徽省能源局的消息显示，8月4号的12:45，安徽最大用电负荷继8月3号首创新高之后，再次突破了历史记录，达到6999万千瓦，同比增长 2.1%。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继续滚动头条，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江西省内的消息。近日，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发布江西省2026年第一批拟申请备案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公示，经企业申报、市县审核推荐、专家评审等系列程序，南昌湖谷滩区共有56家企业榜上有名。今年以来，南昌市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聚焦项目储备、发行安排、使用管理三个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上半年，全南昌市累计申报地方政府债券项目348个，总需求金额达到213.49亿元，已成功发行新增政府债券38.73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资金保障。自七月一号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系列惠民提取新政正式实施以来，首月全市各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业务量稳步攀升，其中自住住房更新改造、住房专项维修资金、购房契税三类新增业务咨询量、办理件量是位居前列。 赣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已由赣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第44次会议于2026年6月29号通过，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7月29号批准，现予公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日前，赣州市信风籍女子青少年田径运动员张雨征正式入选中国 U20 田径队，将代表中国出征2026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角逐女子100米、200米及4×100米接力3项桂冠。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出去玩的事儿啊。这两天不是天气气温很高嘛，所以呢也让很多朋友一直在找我要去哪里玩水啊。玩水的话呢，溯溪啊，然后什么漂流啊，在暑假真的是大受欢迎。那么南昌夏天出门的两套玩法，白天玩水大家其实可以选择我们的南昌后花园梅岭，梅岭上面的这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我估计很多朋友多多少少都有刷到过哈。然后呢，白天玩完了这个水之后，晚上又可以看演出，就可以冲这个怪石岭夜游。两个地方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分开来讲讲清楚。我们先说白天想玩水啊，市区的话自驾大概就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这个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部落了。它整个园区呢，整片山林里面是树荫全覆盖的，所以你不用怕就是在外面玩水会暴晒啊什么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懒人漂流，就是那个危险系数指数呢，惊险技术的那个指数就是比较偏低的啊，懒人漂就主打一个清凉。然后还有什么水上闯关、皮划艇、小黄鸭漂流，这些全部都能够玩得到。带小朋友去，他们肯定也会特别开心啊。能带零食、熟食，然后在那边可以全天玩上一天的这样子。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优惠的活动价格，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你在别的平台上面看到的价格啊。咱们现在是单玩水成人价90，儿童价48，然后两大一小组合价更划算，195。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想去玩水，真的闭眼冲就对了，不到200块钱，一家三口都能玩到。然后不想吃，自备吃食的话呢，你可以选择门票加他们那个高烧烤自助，因为他那边也提供这些食材啊、烧烤架呀、什么的啊，很方便。如果是要加上这个烧烤套餐的话，成人价是130，儿童价是65，两大一小295，贵100块钱啊，但是你可以在那边随便吃。记得提前一天下单啊，公众号回复玩水，回复玩水，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回复玩水就可以进群来咨询了。然后晚上呢，可以去这个怪石岭夜游，它是这个16:30检票入园的，傍晚才能够入场啊。然后17点钟呢，它就会开始有不间断的这个一些表演，像什么之前很火的那个什么大唐不倒翁啊，还有环球飞车、水上飞人、高空钢丝，还有火狐、飞翼打铁花、川剧变脸。周末呢还会加这个武术擂台啊，收尾的篝火晚会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19:30呢，长城灯光全开，什么爱心石啊、花溪水街，超多的这种晚上打卡点。上山平步青云，然后下山的话呢，它有那个玻璃滑道，这个也很好玩，挺刺激的啊，一站式的体验。然后票价呢也是性价比拉满，1米4以下的儿童只要9.9。主打一个就是纯体验价啊，然后成人也是只要19.9，双人票更划算，25.9，这个价格也非常难得啊。如果想去那种夜游一个地方的，你也可以赶紧来锁定我们的这个优惠票。以上的这个优惠票呢，截止时间都是只卖到8月9号啊，所以说你要抓紧时间了，就这个周末你能享受到的，使用时间是在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所以呢，这个价格你就这一周赶紧去囤，然后囤好了，整个暑期啊，在8月底之前你都可以随时安排时间去，过期它是自动退的。大家如果说想要购票，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玩水，回复玩水就可以来加入群聊，直接来咨询啦。在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适合去清凉玩水的啊。然后暑假现在已经到了8月上旬。大概就还剩下20多天的这个时间，大家想要去清凉玩水就可以赶紧来安排了。不管您是想去这个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 去玩到很多的这种水上项目，白天玩的，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玩水，或者是想要看这个怪石岭夜游啊、去打卡各种的这种夜色好玩的地方，你也可以回复玩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进群咨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呢，其实大家其实对比一下全网别的平台，是独家的一个优惠价的哈，也是专门给到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电台专属的优惠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夏天去玩水，可以赶紧把握一下这次的优惠机制喽。八月底之前都能使用，但是这个卖价售价只能卖到8月9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啦。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首先关注一下地市的出行路况。目前在九江的学士路游戏巷东拥堵302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95米。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好，马路密探开始之前啊，先由青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来到7:30这个时段的表现怎么样啊？有个怎样的开场，让小雷来帮大家揭晓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关心啊，现在城区的道路路面出行啊，今天来到礼拜四啊，这个最近一周啊连续的天气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基本上就是啊这个高温暴晒啊，一大清早起多早啊，这咱们发现啊这太阳都已经高高挂起来了，所以现在在这个车流出发啊，那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因为暑期其实早间8点之前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早间高峰啊清清爽爽，路面上车流零零星星啊，现在来看的话啊是不太有这个车流抱团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大胆放心安排出行啊，现在的城区主干道、红谷站主干道，包括咱们环线一圈其他干道啊，通行流量啊都在可控范围内。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

0: 村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10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么大家今天参与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一起互动交流啊。当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哈，因为这个话题呢，我估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感触啊，是从一个最近南昌某一个小区它门口的菜鸟驿站关门这个事情开始说起。那个为啥关门呢？就是说他们经营压力太大了啊，很多业主就是一定要要求那个送货上门，然后这边的人力又不够啊，然后呢来不及派送的话，这个有延时就被举报投诉啊，投诉呢又罚款，经营压力特别大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收取快递，这个菜鸟驿站或者是快递员不送货上门，大家会去投诉举报吗？还是说自己还是会去那个驿站去拿？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你一般都是怎么来收取快递的。我们来看到那个第七届校门口小卖部常务副部长说，他说我们这儿都是物业管家送上门的。好好好好好好，什么高端小区，让我知道一下好吧。然后还有这个平南网说，他说那就搞这个快递费加上门费的模式吧，这些投诉就老实了。我觉得确实可以啊，就是你可以明码标价嘛，就是我送到驿站什么价，然后你送上门，因为送上门它是刚刚有最开始就有听友说送上门它是给快递员费用的，驿站呢它本身是只是给你一个收取包裹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你到驿站去取快递，你会发现确实现在快递费便宜了，但是你要送货上门，它可能那件包裹它的费用就会比那些普通放驿站那种包裹的运单费用要高一些啊。你把这个项目列出来，让那些就想要送货上门的人明确知道，你这快递就没有加那个上门费啊，你这加了上门费我可以给你送，没加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的哈。然后还有看看 其他群里，送电小王子说，他说我一般呢就是寄到单位或者是家里，发现除了京东啊天猫超市那些会送货上门，其他都不会。哎，好像真是这样的，顺丰偶尔会送上门，但也有的时候顺丰就是丢在那个门口保安室。顺丰他们

0: 好像不进菜鸟驿站的啊，大家是不是小区也是这样？顺丰都不进菜鸟驿站，一般都是放到那个保安室啊，或者是小区周边农寄放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另外的点，但是不是在驿站里面。好，那更多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马上我们的帮忙热线也要为您开通了，0791-8833-0011和8833-0022。我们再来看到一下，就是平南人生啊，就是今天一大早不是有一个20群的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在那个井冈山大道那一块儿有看到那个电缆啊在高空盘旋着。他说就是这个地方那个电线啊，昨天晚上11点多被一辆4米2的货车挂断了。他说他当时正好路过，有看到交警到场。那确实这种高空的电缆有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一些出行，虽然说这个4.2米的这个货车当时在那个点是不是能够合规的通行的啊，我们虽然说先不说吧，但是这个线缆还在高空上面盘旋，确实会对有的时候对一些出行啊，包括这个市容市貌造成一定的影响哈。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及时的向有关部门去进行一个反映，看看能不能够尽快整改。毕竟出现了挂断线的这个情况嘛，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赶紧引起重视啊。当然大家如果还有更多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啦，0791-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当然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过来就可以啦。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道路违章的情况要向咱们举报反映的哈，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大交通群或者是公众号来交流互动一下。然后我们有听众朋友，哎呀，马路放大镜啊，这是早餐特意到老鸿城大市场里面去吃的那个老刘三蛋粉。说实话这家粉还挺好吃的，我当时第一次去吃我自己都觉得哎，这个就是能想到这样做法的人真的脑洞很大。它里面是放了三种蛋嘛，蛋花、皮蛋跟那个咸鸭蛋，对吧？应该我记得没错是这三种鸡蛋，味道说实话真的还蛮咸的。主要是在老鸿城里面，停车不是特别方便，那边货车也挺多哈。能找到这家店的，我跟你讲，真的就是 local 老南昌啊。但是值得去尝一尝那个味道。我当时还在想说，要把这家粉吧给大家来推荐推荐。但是主打就是一个那边里面好像就是停车不是特别方便，我记得我当时在那里面绕半天找停车位都找挺久的，然后再走过去吃。啊，但是味道确实挺不错的哈。现在到了大家吃早饭的这个点儿了，当然有些朋友还在路上，那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出行路况啊，大家也都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聊你平常都是怎样来收取快递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互动一下。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也就是因为最近南昌有一个小区有一个菜鸟驿站啊，它关门了。然后这个关门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经营压力大，说很多这个小区的业主啊，一定要把这个快递送货上门，不然就投诉举报，一举报呢就有罚款嘛，本身呢也挣不了多少，然后一罚款就跟入不敷出，就开不下去关门啊。然后姚哥问哪个小区啊，还有送货上门啊？现在不都是去菜鸟驿站取快递吗？啊，现在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是去这个驿站取，而不是大部分包裹送货上门，对不对？然后有别的小区，刚刚有看到朋友讲啊，说是他们的那个物业管家能够帮一个一个送货上门，我觉得这物业消化这个也挺好的，对吧？但就不知道这个小区的物业费收的是多少钱，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好，那关于这个收取快递的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7:45，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4: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接着关心啊，现在城区路面车流出行，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包括过江桥和东西湖老城区以及红谷单片区，交通出行压力呢都在可控范围内啊，大家的出行呢遭遇的难度都不算太大啊，各位司机朋友呢现在依然有正常通行的空间啊，通行状态良好啊，包括咱们的青安湖片区啊，这边高新片区啊，所以现在的话整个南昌城区啊一直保持啊这个顶配的出行效率啊，这个估计要到8点之后才会稍微呢有所动。
5: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8: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9: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有请小雷为大家首先看一看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八点钟到了，那咱们的早间高峰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几个关键路段那肯定得开始上岗了啊，所以说现在就前湖互通立交有点向北出行方向，还有东右岸红都高架解放路互通立交啊，现在龙王庙上空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陆续的车多了，所以对这些点位啊，大家呢北上出行啊，在快速路开始面临一定的考验。但是呢哈，这咱们全南昌啊，可能超过600条以上的这个出行干道啊，那现在啊这个堵车的干道啊就这么2条，这占比确实是低了点啊。大家其实绝大多数路段早间的这个出行呢都是畅通无阻啊，大家上班的话现在啊一路下来几乎啊这个信号灯呢一遍过啊，咱们快速路也是没什么阻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啊，大家上班出行啊。